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

0: 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必到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全县安全生产暨防汛减灾工作会议召开，8月5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全县安全生产暨防汛减灾工作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 和上级有关安全生产防汛减灾文件精神，通报了全县安全生产工作总体情况，并对下一步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有关防汛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深刻汲取各类安全生产事故教训，聚焦15个重点行业领域、5个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及3个事故易发重点方面，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同时项目建设施工、暑期旅游出行等进入高峰，各类风险隐患交叉叠加，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加密防汛巡查监测，强化预警信息传递，备足应急物资和抢险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加强联合会商研判和协同发力，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压实压紧政府班子成员一岗双责、部门监管责任、乡镇属地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加强督导检查，以刚性约束倒逼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会上，部分企业负责人做了发言，全体与会人员观看了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历史上的今天，1932年8月6日，世界上第一个国际电影节——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创办。1980年8月6日，我国人造血液的研究在上海获得成功。近日，第11届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法治课教师、法治副校长微课比赛总决赛在黑龙江大学开赛，全国各地共计194名选手同台比拼，其中乌兰察布市吉林区人民检察院曹艳青荣获法治副校长、初中组一等奖，凉城县人民检察院李兴斩获法治副校长组二等奖。因吉林区摩尔城将开展无人机和烟花秀表演活动，交管部门将于8月7日到9日每晚9:20到10:10对幸福路和恩和大街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近日，内蒙古库布齐沙漠基地送电上海工程的受端配套过江工程在上海崇明正式开工建设，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投运后计划每年向上海输送约400亿千瓦时电量。8月3日，内蒙古自治区住房资金中心发布关于调整部分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自8月4日起，对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最高额度、贷款条件和提取范围作出调整。8月8日至14日，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场馆服务中心将开展全民健身系列惠民活动，推出场地免费开放、公益健身课堂、青少年运动体验、办卡优惠、免费体质监测等多项服务，满足各年龄段群众健身需求。央视网5日消息，暑期旅游高峰，国内多家景区调整门票收费规则，五台山延长门票有效期，壶口瀑布推出进陕跨省通票，稻城亚丁降交通服务费，暑期免门票，并对中高考考生实施免票政策。四川甘孜还推出景区终身畅游卡，拉动当地旅游热度。21世纪经济报道5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在全球市场份额排名前10的车企中，中国车企占3家，其中比亚迪回升至世界第6位，吉利位列第7位，奇瑞首次入榜，与福特并列第9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日宣布，正式确定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 财政部五日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五日，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防汛科普，汛期来临，防汛安全知识记心中；暴雨预警信号等级如何划分？红色预警，三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三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六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已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汛期容易伴随哪些灾害天气？雷电灾害，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雷电灾害会导致人员伤亡、火灾，或导致电力、通讯等系统故障。如遇雷电天气，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躲在避雷针和大树下面，空旷的地方不要打伞，不要接电话，在室内要关好门窗，防止雷电直击室内和球形雷飘进室内，拔掉电源、电话线等，远离近户金属水管。降水灾害，降雨量超过江河湖泊的承纳能力，造成水量剧增，水位急涨，使正常生活和生产活动遭受损失。如遇暴雨洪水，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的材料，扎成筏逃生，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紧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大风灾害，主要损害房屋、树木、农作物、车辆、船舶以及通信设施、电力设施。如遇大风天气，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的建筑下逗留避风。如果正在开车，应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农业生产设施应及时加固，成熟作物尽快抢收。汛期有哪些安全常识？关门窗，家中宅，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低洼地断电源，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电线落速报警，注意肩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可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遇水淹登高地，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需要做哪些准备？掌握灾情预报，经常收听天气预报，密切注意天气变化，了解掌握灾情预报预测，做好防洪保护，学习防汛知识，认真学习有关汛期防灾抗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避免危险活动。遇到灾害性天气，尽量不外出，已外出在外的要寻找安全地带避险自护，不到易发生山洪、河西边沙滩低洼处区域游玩逗留，不到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或危房里活动停留。需过溪河要找桥梁通过，不要涉水过坑、过溪、过河，更不要冒险抢渡溪河。气象灾害避险指南：洪涝，洪水来临前及时就近向高处转移，但不要爬上泥坯房房顶或带电的电线杆、铁塔。洪水围困时，尽可能抓住固定物或大体积漂浮物，利用通讯工具寻求救助。如无通信条件，可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呼救，注意千万不要游泳逃生。洪水过后及时就近向高处转移，但不要爬上泥坯房房顶或带电电线杆、铁塔。雷电，在室内关闭门窗，切断电源，减少使用电话和手机，不要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也不要靠近潮湿的墙壁。如在屋顶安装有太阳能热水器，最好不要洗澡。在室外远离树木、铁塔、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宜打伞，不宜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间和低洼地区逗留。
大风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避免狭管效应，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即使清理易燃物，不在户外使用明火，严格管控野外火源。遇大风天气，施工单位应停止室外高空作业、动火作业，并保在室内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有封顶的公交车站等，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胸、腹部不受袭击。如在开车途中遭遇冰雹，应把车停靠路边，注意远离可能有大型物

0: 造成车辆损伤，可能无法理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第一时间通知保险公司。一般保险公司会安排专业拖车将你的车送到修理厂，并进行定损及维修理赔。如果车被洪水冲走了，水退了以后也找不到车，要第一时间向交警报案。如果车牌被冲走了，最好在第一时间电话报警，在天气好转后去辖区的派出所立案，携带证件手续前往车管所补办车牌照。做好室内环境清理，进入室内后应尽快将积水清除，如果在积水的表面有石油类的物质存在，需先联系专业人员将石油类物质去除之后再清理积水。一些不易吸水的材料，例如金属、玻璃和硬塑料等材质的物品可以进行清洁和干燥，有些吸水性很强的物品在洪水过后很难清理和干燥，比如地毯等，可考虑直接丢弃。做好室内环境消毒，室内环境消毒前先对室内进行彻底的环境清污，清理动物尸体、淤泥、垃圾、粪便，清除生活污水和各种积水等，做好无害化处理。室内物体表面、墙壁和地面可采用有效氯500毫克每升含氯消毒剂进行喷洒或擦拭消毒，作用时间30分钟。在无疫情情况下，不对室内空气进行消毒剂喷雾消毒，应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以自然通风为主，通风不良的场所可采用机械通风。做好个人健康防护，勤洗手，不共用毛巾等个人卫生用品，要避免手脚长时间浸泡在水中，预防皮肤溃烂和皮肤病。下水劳动时每隔1到2小时出水休息一次，警惕传染病，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要及时就医，不要介意和迷信。任何发现传染病和不明原因疾病，均有义务向当地医疗卫生单位报告，以便及时调查处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冰淇淋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博莱，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械部十营之一。

0: 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

作者陆春祥。周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荣，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荣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州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荣，今日再到梅荣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10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怀

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容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容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容，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容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容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容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容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容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高温预警，快收好这份防御指南。盛夏时节，北方多地气温爆表，持续高温不仅容易引发中暑、热射病等健康风险，还可能导致火灾、电力负荷增加等安全隐患。面对高温考验，掌握科学防暑和安全防范知识尤为重要。一起学习高温防御指南，了解高温天气下的防暑降温、安全出行、户外作业和应急处置要求，科学应对高温天气，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夏日安全。多喝水，多通风，确保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有关单位应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关注体温变化和不适症状，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寻求帮助，尽快转移到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和电解质，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立即就医。驾驶人员提前检查胎压、油液，车内勿放香水、酒精、打火机、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多留意老人、小孩的身体状况，切勿将小孩子单独留在车内。缩短高温条件下工作人员连续工作时间，外出穿轻便宽松浅色衣服，并使用防晒用品，如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遮阳镜。尽量避免在户外活动，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10时至16时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保持室内环境清爽，保持适宜的室内温度、湿度，减少太阳直射和不必要的易产热的电器使用。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

0: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1: 用数据定义流行。
0: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1: Thousands for one。
0: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薛之谦、陈卓璇带来的现场版。这样一来，我算什么？薛之谦低沉嗓音铺陈故事底色，空灵声线点睛遗憾情绪，一唱一和像在诉说一段未完待续的过往。薛之谦深度参与歌词修改，与陈卓璇共同打磨多个版本，力求呈现最佳效果。

继续来听景龙2025单曲企划内的最后一支单曲《爱过你》。这首歌唱尽了站台未寄的信，雨夜停滞脚步的钝痛，献给每一个在爱里走失却还抱着回忆不肯放手的人。歌曲采用了抒情摇滚的曲风，歌曲中反复出现的 agony 一词不仅表达了分手后的痛苦，也暗示了爱情中的挣扎与无奈。

从个体伤痛延展到普世共鸣，来自景龙的爱过你。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一桐为网剧《勿扰飞升》演唱的插曲《月光落满》，以细腻婉转的声线诠释了困于命运两端却执着相守的深情故事。李一桐是 SAH48 二期生成员，同年11月凭借剧场女神公演正式出道。2025年李一桐参加了乘风2025，在节目中展现出她的唱跳实力和舞台魅力。她的歌曲往往情感真挚，能够直击人的心灵。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时代少年团的这一程，以双向陪伴与成长为核心，纪念出道六周年，歌曲全长六分钟，象征六年征程，歌词串联六年41首歌曲，引发粉丝集体

第七年的门扉虚掩里头有我们备好的下一个死寂，来自时代少年团的这一程。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孙楠现场版 My Summer Rain， 歌曲改编自经典作品 Love Rain， 孙楠亲自填词，将原曲的情感与意境重新诠释。孙楠的演唱被形容为透亮欢快，细腻与爆发并存，一开口便是让人沉醉的无限魅力。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主题曲《天海一心》由舒楠、石俊作词，舒楠作曲，周深、单依纯演唱。歌曲以水为创作灵感，既呼应出粤港澳大湾区的海洋文化特色，又象征着同心同源、协同发展的融合途径，更传递出全民参与全运会、同心共筑梦想的时代心声。

节，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

0: 李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便敲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便，濯巾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过度摄入盐究竟有什么危害？如何科学食用盐？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很多人都知道啊，盐吃多了对身体不好，但平时呢，不管是自己下厨还是去餐厅吃饭，却怎么都无法摆脱重口味的诱惑。从咸香的汤到浓郁的饭，我们的味觉啊，对盐的依赖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在无数美味面前呢，也会选择性的无视过量的食用盐对众多健康的隐患。在这个生活当中啊，的确有很少的人啊，确切的知道自己每天摄入的盐分和量的来源，但是呢，正是这样含糊的生活习惯，让很多人在不知不觉里啊，付出了健康的代价。第一，我们究竟吃了多少盐？随着盐开始作为调味品被添加在了每一餐的饮食当中，人们对于盐的摄入量开始稳步上升，而放多少盐它的食物会更香呢？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添加标准。作为美食大国，中国人吃盐呢早就成了典型。2012年的监测显示，我们国家每人每天平均的食盐的摄入量是 10.5 克。那按照世卫组织的建议呢，成年人的盐摄入量应该控制在每天5克左右。我们国家每日人均的摄盐量是推荐的 2.1 倍啊。一项发表在美国心脏期刊的研究显示，中国3到6岁的儿童的摄盐量已经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成人食盐量的最高值，稍大一些的孩子呢，每日的吃盐量将近9克。那如果按照各个地区的人均盐量排个名，结果呢也是很恐怖的。数据显示啊，这个中国人每天吃盐量最多的地方是河南，其次是北京、辽宁和陕西并列。中国人饮食当中 80% 的盐量啊来自于做饭的时候放的盐、调味品以及咸菜，所以说北方城市啊雄踞吃盐榜首就不足为奇了。先不提河南的麻辣鲜香的胡辣汤、北京的炸酱面，光是东北每年冬天成吨的腌白菜就少不了盐的参与。但是呢，这并不代表着南方人在吃盐这事儿上就克制了。尽管对于腌制食品的依赖很低哈，但是呢，我们日常购买的加工食品、餐馆就餐和外卖食品也在暗中拉高了食盐的摄入量。针对一项五个国家超市当中出售的加工鱼类的制品含盐量的比较发现，我们国家的加工鱼类啊、肉类、烧烤、鸡肉、肉泥都超出了英美等国家的四倍以上，而且啊，外出就餐更是平均比在家里烹饪多摄入了近一半的盐。那过量用盐有什么危害呢？盐的咸味啊来自于钠，每 2.5 克盐当中啊就有一克的钠，那么它呢作为人体的必需元素，在维持我们身体的体液平衡、保证神经和肌肉正常工作当中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呢，前提是适量，一旦吃多了就不行了。首先，过量的盐你吃多了的话，它会率先进入到胃肠，因为盐的渗透压高会对黏膜造成直接损伤，长期高盐饮食便意味着损伤也是持续性的，直到引发胃炎和胃溃疡。同时呢，过量的吃盐呢会让胃酸分泌减少，直接影响了胃黏膜的防护能力。那么如果生活当中你还得抽烟喝酒的习惯，那伤害就加倍了。另外呢，肠道作为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菌群之间的平衡呢也会受到过量盐分的干扰发生紊乱。有研究显示，相比于正常的摄盐者，过量的摄盐人的患者患胃癌和结肠癌的风险呢会高两倍以上。另外呢，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风险会加大。高血压是咱们中国最主要的健康问题之一，累计有 2.7 亿人。那最主要的风险因素之一呢就是吃盐太多了。原因在于盐当中的钠进入到血液里，然后突然加大渗透压，让血管壁的压力增大，最终呢弹性变差。而且啊，过多的钠持续损害血管的内皮，让血管当中的脂质沉淀，最终呢形成堵塞。有研究证实，跟每天正常吃盐量相比呢，每天摄盐量大于等于12克患有高血压的风险增加了 14%， 大于等于18克的高血压风险增加 27%，所以说还是很恐怖的。还有一点就是钙流失会引起骨质疏松。最终啊，过量摄入的盐的压力呢由肾脏来排解，但是啊，请神容易送神难，钠离开身体还会带走钙和钾，肾脏每排出2300毫克的钠就会丢失40到60毫克的钙，那需要排出的钠太多，钙不够用了，就只能从哪儿啊，从骨头当中骨骼里抢，久而久之就会造成骨质疏松了。每一次高盐进食啊，都会伴随着对于身体的持续损害。经过日积月累呢，吃盐过多的人早死亡的风险会增加 28%， 预期寿命呢也会很低。那如何科学的食用盐呢？生活离不开盐，那有一个词儿叫做盐瘾。吃盐会刺激多巴胺的释放，人呢就会情不自禁的越吃越多。难道只能够在美味和健康当中选一个呢？其实并不是哈，要想避免风险，我们能够做的有很多。第一，做菜少放盐，逐步养成清淡的口味。记住哈，5克的盐量呢是不到一啤酒盖那么大。那烹饪的时候呢，巧用盐呢，平时呢少吃榨菜， 炸酱面等腌制类的菜品和调料啊，一些东西。第二呢，使用一些天然的香辛料啊，以鲜替盐，什么葱姜蒜啊，鲜辣椒啊，豆豉柠檬汁啊，番茄汁，这些都没问题。其实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建议超过钠 30% 的加工食品呢，一定要少吃。健康的身体状态呢，是精心呵护之下维持的，低盐饮食习惯也是需要耐心的逐步培养的。你想啊，日积月累常吃清淡，我们对于味觉啊，对于咸味的敏感度会变高，盐瘾呢也就不再是困扰我们健康的生活难题了。所以说各位，以后少吃点盐吧。
1: 味精是如何被妖魔化的？味精的正确食用方法你知道吗？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味精，看到这两个字的时候呢，恐怕很多人都已经条件反射般的摇头了。当职场人不得不外出就餐点外卖，味精都是第一的恐惧源头。什么老板来份什么什么，不要加味精，不要放味精，对吧？连很多妈妈们是吧，都拿味精啊作为所有你们出去吃饭的时候有力武器，说你出去吃饭的时候呢少吃点味精，对吧？你说好好吃饭怎么就跟味精划清了界限了呢？数一下啊，这年头呢味精的日子还真不好过。跟味精有关的谣言呢，像雪花一样隔三差五的就飘来一次。比如说味精加热就会有毒，比如说味精含有致癌物，吃多了会患癌，再比如说味精会杀精生不出小孩，还有味精吃多了会秃头会脱发会变成油腻大叔和大妈。其实对于味精的恶意呢，不仅仅是在国内哈，甚至背锅都背到了国外去了。一旦老外外出就餐之后呢，发热头疼一定是在中餐馆味精吃多了。在美国纪录片《一千种死法》当中呢，就有一集是关于一个胖子去中餐馆吃味精吃死的。这个胖子叫 Mike， 他很喜欢吃中餐，一家一家一顿一顿的吃，终于有一天呢，他感到左臂刺痛，瞳孔放大，接着就倒下了。影片当中呢给出的分析就是，中餐馆放的味精太多，导致了 Mike 心脏的吸收了大量的味精，从而心律不齐，然后呢引发死亡。味精三个问号，中餐馆三个问号，我严重怀疑他是撑死的啊！你要知道，味精的半致死的剂量就是什么呀？一个65公斤的成年人一次性摄入3斤的味精，才有50%的几率重蹈麦克的覆辙。不过他们可管不了这么多呀，骂就行了。其实大量的研究已经表明啊，味精没有毒，甚至比盐还健康。味精的主要成分是谷氨酸钠，在水溶液当中呢，会分解为谷氨酸和钠。很多食物天然就存在着谷氨酸，比如说西红柿、核桃，对吧？根据 FDA 的数据表明，一个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取的谷氨酸大约是13克，而味精呢可以为之贡献0.55克。味精在美国实验生物学会呢待了6年，最终呢美国人下定的结论就是味精对人体没有害处。而各国的官方安全食用标准早就为味精证明了，澳洲和新西兰的食品标准说味精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安全的，世界卫生组织每天味精的摄入不超过6克就是安全的，美国食药监局安全，欧盟味精是一种正常的食品添加剂等等等等。那所以说我觉得味精背在身上的大锅早就应该卸下了。那么味精是如何被妖化的呢？味精背上这口锅呀，是一本严谨的杂志发表了一篇不严谨的文章造成的。1986年，一位美籍华人医生给《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呢投了一篇稿，称自己在中餐馆就餐了20分钟之后呢，就出现了不适的感觉，后颈麻木，麻木的感觉呢逐渐伸展到了双臂和后背，身体无力，心悸不已，这些症状呢会持续2个小时。这本大名鼎鼎的医学杂志呢，居然没有任何的数据支撑和研究的证明情况之下呢，就把这篇文章发了出来。文章一发出来，就在北美引发了轰动，读信者纷纷是来信呢，指自己在吃完中餐以后好像也出现了这样的症状，一时间人心惶惶。就这样，在没有任何的严谨科学的支撑之下呢，味精和中餐馆就被钉在了一起，还被安上了一个叫做中餐馆症候群的症头。这下子味精冤了，中餐馆更冤呢。唐人街的中餐馆只会烧菜，分辨不了是真是假，只好纷纷打上我们没有味精啊的标志来留住客人。就这样，味精的污名化开始了漫长的数10年的道路，反倒还影响了味精在中日韩等亚洲国家的使用。90年代，味精在每家每户的地位呢还是如日中天，家里的黑白电视呢还是轮番播放着莲花牌味精的广告。那现在呢，类似于莲花牌味精的数百家食品加工厂已经倒闭了。 而味精也成为了人人谈之色变的魔鬼。其实味精是在1908年一位日本教授研发出来的，他发现海带汤里面有一种区别甜酸苦辣的一种味道，叫做鲜味，于是就从海带当中提取了这种鲜味的物质，后来呢成了味精。味精它并不是化学的加工食品，而是提取自天然的海带当中的谷氨酸。前面说过哈，谷氨酸其中呢存在于各种的天然食物当中，成分也当然是没有毒了。就这样，味精有害论成为了一群乌合之众的狂欢，人们不关心真相，站在这个高处批判永远比站在真相这个角度容易得多，对吧？数十年当中呢，味精坐实了有害的罪名，居然还被吸引到了美洲和亚洲，和中餐馆和吃的不健康画上了等号。恐怕毁掉中国菜的不是味精，而是对于味精的偏见、无知和愚昧。加上什么秃头啊、加热啊、癌变啊，跟味精有关的谣言也不准确。尽管味精的钠含量啊只有盐的1/3，那也不意味着可以肆意的加剧。人对于味精的抵制更像是一种半健身卡式的心理安慰。不管放不放味精，可能你一天摄取的钠元素早就超标了，哪管嘴上答应不答应啊，胃口就先不答应了。味精出事之后呢，鸡精成了替代品。不要以为有了鸡字儿就比味精天然安全了。从成分的角度来说，鸡精和味精并无二致，主要的成分呢都是谷氨酸钠。为了口感丰富呢，甚至鸡精还有淀粉、核苷酸和糖。鸡精的钠含量呢比盐少不了多少，每5克的鸡精当中啊就有1000毫克的钠，完全足够了一天的摄入量了。用鸡精取代味精，无疑是杀敌300自损1000的做法了。味精的嘴角呢简直要扯出一道轻蔑的笑容了。所以说提到味精的替代品呢，永远不应该是食盐、鸡精这些比味精含钠更多的调味品，天然存在的葱姜蒜辣椒则要好得多了。很多人吃味精不过是图便宜和懒，炒好菜之后呢少放点盐，徒手撒几粒味精，鲜味就伴随着香气呢肆意而出，真的没什么脱发、头晕目眩、致癌那么大不了的。所以说只要是正常吃法，不作死不过量，味精它可以是人类的味蕾的好朋友了。
1: 荔枝是大家都喜爱的营养丰富的水果，但却极其不容易保存。那么荔枝的保鲜储存的方式有哪些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3: 第一招，水中保存法。这个方法适合保存比较少量的荔枝，保存的时间不宜太久。为了荔枝的营养成分更多被我们吸收，最好在1到2天内吃完。具体做法，第一，将荔枝放入水中，加入1勺食盐，浸泡10分钟，目的是用来杀菌消毒，然后再次用清水冲洗干净。第二，将荔枝再次放入凉水中。如果你家刚好有冰袋，或者是冰块最好，在水中加入一些冰块或者放入一个冰袋，这样可以降低水温，使荔枝处于一个相对低温的环境中，减少呼吸作用，减少营养流失，从而保持新鲜。当然用这个方法保持的时候，需要将荔枝放到阴凉处，同时要注意水温尽量低，期间可以换几次水。第二招，冷藏保存法。这个方法适合保存比较多的荔枝，保存的时间更长一些，放上10天半个月依然新鲜多汁。具体做法，第一，先将荔枝清洗干净。如果买回的是成串的荔枝，需要将荔枝一颗一颗剪下来，注意不要伤到果肉。在荔枝的根部尽量留一小段尾巴，使果皮保存完整，而且剥的时候方便。然后加入食盐浸泡10分钟左右。第二，浸泡过后，将荔枝用流动的水冲洗干净，然后沥干表面的水分，也可以用吸水毛巾将荔枝的表面擦干。第三，将包好的荔枝装入塑料袋中，排出内部空气，系紧袋口，或者是用保鲜膜密封好，放入冰箱的冷藏室保存即可。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汽车立体声，每天一段汽车知识，轻松变身汽车达人。驾驶和副驾驶位后视镜位置，一般贴膜的师傅都建议留出一个三角区，晚上或者天气不好的时候能通过后视镜看清后方情况，这样做真的有必要吗？
3: 前排车窗贴膜贴不贴三角窗，就看贴膜后车窗的透光率是不是大于等于 70%， 如果没达标就要贴三角窗，否则呢既罚款又影响自己的切身行车安全啊。这风窗以外玻璃，驾驶人用于观察后视镜的部位的可见光透射比应该是大于等于 70% 的。那这个可见光透射比呢，就土话讲的透光率，透不透嘛啊。你简单讲啊，你白天唰啊，那么拉开这个窗帘，屋里面的阳光是100，你窗帘唰再拉回去，还是有点阳光能看得到，屋里阳光变成20，那么这个窗帘的透光率就是20%啊。那么透光率啊，你要测测不麻烦的，很多贴膜店里直接有设备的，丢一下，一分钟就搞定了啊。那么如果说贴膜后透光率真的不达标，最好是找师傅给你把这个三角窗给切出来，你要看后视镜的，否则会罚款啊。那中国交通频道湖北2018年8月的节目里面有提到过啊，孝感市开展亮窗行动，对违规贴膜的车辆处以200元罚款，并现场整改撕膜啊。那这个时候有些朋友就会讲了，那在我们这开车上路，这个做年检都不查透光率的，不切三角窗啊，其实也没什么问题的。也不建议这么干。毕鹏飞在《建筑玻璃与工业玻璃》期刊上面发表了一篇论文，《公安部汽车车窗玻璃遮阳膜标准解读》里面提到啊，这 70% 的可见光透射比是在夜间雨雪天气等等光线不足的环境下，能够保持驾驶员不受因贴膜而导致的视线下降的最低标准。那如果说啊，你低于这个标准啊，我们开车的司机晚上看后视镜就像是晚上戴了墨镜出门一样的，什么都看不见啊。万一不小心你碰到个石墩子啊，或者说后面有个电动车，哇怎么上来了，轻则蹭掉点油漆，重则就是大家知道的是吧。那所以说为了安全省事，还是建议切个三角窗了。就像有句话说，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对不对？贴膜不规范，亲人两行泪啊。丑啊，这难看啊，我不想切啊。那你要这样想，那你就要按照这个对照表来选这个膜的透光率啊。那么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你贴上去它是不用切的，对不对？那这个透光率它多少呢是合适的？刚才提到的那个 GAT74-2013 汽车车窗玻璃遮阳膜，这个文件里面是专门有个对照表的，查得到的，网上你都能搜得到的啊。它是规定了 72%-90% 的透光率的车玻璃呢，应该贴哪种透光率的膜，两个贴在一起它依然是合格的啊。你比如说2011款卡罗拉前排玻璃的透光率呢 86%， 那你参考对照表，那你对应的就是透光率大于等于 81.4% 的膜，你看放在一起刚好是合适的。所以说啊，在选玻璃膜之前，只要先去一趟贴膜店实测一下原车玻璃的透光率，然后打开对照表一查，就知道哪种膜是最合适的。还是觉得麻烦，简单点，就找透光率越高越好的就行了。这个贴膜很多时候都是有误区的。你觉得颜色越深越隔热，隔热和透光是两件事，越透光看起来像个玻璃透明一样的，它还能隔热的越贵越好啊。不过买膜的时候啊，不少网上面你能看见的啊，这个侧挡膜啊、侧后挡膜啊，透光率啊，它都是不太高的。你比如说是阿拉伯数字 M 官网啊，某色系的那个侧后挡膜的透光率呢，它只有19%-38%。所以说你为了不切三角窗呢，就有可能比较推荐多花点钱，把前挡膜贴到了前排车窗上，也是好用的啊，只是说更贵一点啊。那这个前挡膜的透光率普遍都是比较高的，你正面在开车要看的嘛，不会影响这个车窗的透光率，隔热效果也是不错的啊。网上有些商家他有可能会虚标透光率的。

继续来听郁可唯的现场版《末日狂奔》。郁可唯以细腻婉转的声线和富有情感张力的演唱著称，尤其是沙哑尾音的处理令观众印象深刻。这首歌以感情终结的末日为隐喻，全是逃离自我沉沦寻求救赎的情绪直击与重生交织的复杂性。世界在身后坍塌成废墟，而我们以心跳计时。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若楠29岁生日单曲定格，以自然意象为灵感，传递对时光与歌迷陪伴的珍视，旋律轻快治愈，歌词温暖细腻，展现了她作为氧气女孩的清甜嗓音与多才多艺的一面。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萧敬腾为电视剧《凤凰台上》演唱的主题曲《谁与我愿》。歌曲融合权谋与爱恨交织的剧情氛围，将信仰忠诚与至死不渝的爱融铸成一首史诗战歌。当最后一句"谁与我愿"消散于长空

以乱世帝王的视角，诉尽一生的孤勇与至死不渝的深情，来自萧敬腾的《谁与我愿》。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西林那依高演唱的《十五韵推广助力曲·平凡的力量》。这是一首献给每一位在人生赛道上默默积蓄力量、昂首奔跑的普通人的赞歌。西林那依高用富有生命力的歌声诠释，唱出了平凡生活中蕴藏的不凡光芒。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第15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主题曲《天海一心》由舒楠、石俊作词，舒楠作曲，周深、单依纯演唱。歌曲以水为创作灵感，既呼应出粤港澳大湾区的海洋文化特色，又象征着同心同源、协同发展的融合途径，更传递出全民参与全运会、同心共筑梦想的时代心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84%，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金银线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8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10位的歌曲。现在第308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8周，第10位刘宇宁，若没有你。

0: 第七位林峰，沙之曼陀罗。
1: 就算等这高峰等了十万年，完了幻象幻灭吹散难复见，收起双手倒的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8周榜单第十到第六位。不渝的爱生生不息，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詹雯婷，不渝。歌曲以不渝为核心，探讨了爱、信念与宿命的关系。詹雯婷的演绎使得情感在脆弱与坚定间游走，既像一封未寄出的情书，又似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作为凤凰台上的片头曲，歌曲与剧集的虐恋情感高度契合，与歌曲中斩不断纠葛的歌词形成互文。新歌上榜来到第41位。

你是我最痛的遗憾，也是我最美的曾经。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南征北战全新单曲 You Are My Girl。 南征北战用音乐刻画从忘了时间的相遇到学会长大的孤独这一曲折的情感心路，即便带着伤疤也依然感激那场相遇。新歌上榜来到第38位。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

0: 员，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段奥娟的《再一次遗忘》，歌曲围绕成长是慢慢遗忘的感悟展开，讲述放下过去，学会温柔面对世界的内心历程。遗忘不是告别，是温柔面对世界的方式。段奥娟的声音清澈透亮，既能传达出歌曲中的忧伤与无奈，又能展现出主人公在释怀后的坚定与从容。新歌上榜来到第31位，

长大是一场慢慢的遗忘，那些没说出口的慌张，被风吹散的过往，都悄悄地藏进段奥娟的再一次遗忘里。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李佳薇为网剧《勿扰飞升》演唱的主题曲《穿越星海》，以剧中主人公的视角诠释了一段跨越宿命、虐恋交织的深情爱恋。李佳薇以铁肺女王著称，凭借强大的唱功和极具辨识度的音色，在华语乐坛占据一席之地，听众称其为年度最佳 OST， 声音自带仙侠世界的画面感。新歌上榜来到第29位。

0: 好了，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欢乐剧场。朋友们，下期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快啥呀？
3: 你咋这么慢呢？
2: 咋快呀？我还会飞呀。
3: 你咋不知道着急呀？咱家那鱼塘快到期了，那乡长小舅子急了，他要承包这么大事，咱不找乡长说说能行吗？
2: 你既然到期了，说也没用，
3: 咱最后再争取争取呗。
2: 你争取，你这大过年你也太抠了，就带俩王八，丢人。
3: 要是依着我呀，这俩玩意儿都不拿了。
2: 那拿啥呀？
3: 现在不实行送礼了，都讲究用感情沟通。
2: 咋沟啊？
3: 用语言说好听的呗。
2: 完了，你让我玩鱼塘行，让我玩语言好有一比呀。
3: 比啥呀？
2: 瞎么杵子去南极根本找不着北，脑血栓练下叉根本劈不开腿，大马猴穿旗袍根本就看不出美，你让潘长江去吻郑海霞根本就够不着嘴。
3: 我说你呀，你呀，一整这没用的，你一套一套的。老头子，你听我的啊，进屋咱先别着忙说事儿，往这儿给他戴高帽，唱赞歌，多说几句拜年嗑，只要乡长心一乐，保证沟通的差不多。
2: 戴高帽人就给你乐？
3: 那咋的？别说他乡长啊，就是大总统给他戴高帽他都乐呀，戴高乐啊。
4: 敲门敲门。
2: 哎呦，怕见领导，你说
3: 记住了。嗯，进屋先别着忙说事儿，看我的眼色行事啊。
5: 抽，你抽。哎呦，回来了！哎呦，你是？
3: 我是你老姑。
5: 老姑？啊，
3: 咱俩原来一个铺子的，父老乡亲，小米饭把你养大，胡子里长满故事，想不想起来？
5: 你是哪家的呢？
3: 东头老高就把门第一家，三间大瓦房，我爹高满堂，
2: 外号高大毛呢。
5: 这个是
3: 他呀，是我老头。
2: 高大毛子是我姑爷，不是，我是他爹的老丈人啊，不对，他爹是我岳父，我们俩原配。
3: 三长啊，要是在我这论呢，你还得管他叫老姑父呢，
5: 是吧？
3: 快来认识认识啊，
2: 老姑父，过年好。
3: 反了。他管你叫老姑父。
2: 让进来了。
5: 这是老头。
3: 乡长你进来吧，还外头啥呀，进来吧。哎，
5: 这不是到谁家了，这不是。
2: 你坐呀。哎哎。
3: 乡长，你想起来没？
5: 哎呦，我还是没想起来。
3: 你上中学走那天，我还去送你去了吗？
5: 是吗？啊，
3: 临别是送你上路，你回头跟乡亲们一摆手，当时老姑那心呐，默默无语，两眼泪。
2: 耳边响起驼铃声嘛。
3: 这回想没想起来？
5: 这歌词儿我倒是想起来了，可是你还是没想起来。
3: 也难怪你想不起来。你说你上中学走那天呢，我30多岁，今年我50。
2: 我五

0: 来。
1: 你问不问我？我有五十六，属鸡的。
0: 你说要说这人呐，没处看去，二十来年没见面，你说你当乡长了，上哪说理去？
2: 不是，我这个乡长当的还没处说理去了，
1: 说那叫啥话呀？范乡长就是天生当官材料，乡长你忘了呀？选你那年当乡长，我是村里代表嘛。
2: 啊、是是是。
1: 那年我记得是七月份连雨天呢，那家从早晨下一直下午中午，哇哇就听咔嚓一个炸雷，范乡长诞生了。
2: 不是你的意思，我是那雷劈出来的？
0: 呀，乡长、啊，他可不是那个意思，他那意思是说呀，霹雷一声震天响，来了小范当乡长，领导农友闹革命。
1: 哎呀，
2: 老朱，你说什么呢？这是不是你们呢？肯定是有事儿。
0: 我们没啥事儿啊，我们那都是小事儿。
1: 是
0: 乡长，你说你这一年这事儿太多了，你给咱们全乡办了多少好事儿啊？你说从补给科学种田到开发粮食项目，你今天去银行，明天跑科委，你真是操碎了心，磨破了嘴，身板差点没累回，
1: 还给寡妇挑过水呢。全乡都知道这事儿。
2: 那都是小事儿啊，
0: 大事也有啊，大事
1: 大事一年干老了，香港回归，三峡治水，十五大召开，江主席访美，这一年把你妈，这也不他干的。
0: 那不对呀，他得扶着发不精神呢。
1: 对你一发神经，我们都干疯了。哎，
2: 我发什么神经我呀？他今天我跟你说，你们呢不用给我戴高帽，有事就直说，好不好？
1: 哎，他不认输啊。
0: 没啥事儿，这不是吗？来到年了，我跟你老姑姑合计，你说这范乡长一年把咱们全乡领导的这么好，我俩呀代表基本群众来给范乡长拜个早年。
2: 谢谢谢谢，
1: 您好。
0: 我们衷心祝愿乡长年年健康，岁岁平安，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 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2: 您老是不是有点用词不当啊？嗯，我给你们有事儿就说事儿，要没事儿的话，哎，我可走了啊。
1: 哪句话不对呢？
0: 你别老跟这瞎掺言。
1: 我说你也没别。
0: 你坐着等着，别吵吵了。
1: 快点说事儿吧，要走了你。
0: 乡长、啊，我们有事儿。
2: 你看看，我就知道你肯定有事儿。来说事儿。
0: 那啥，你小舅子昨天上我家去了。
2: 他干啥去了？
0: 他跟我们下了最后通牒，说啥不让我们俩养鳖，说这事要不答应，就把我们那王八捞出来，烂个放血。嗯，
1: 我跟乡长，我跟你说，你我不知道说好不好。
2: 没，你说说说。
1: 你小舅子对你影响不好，嗯，他有点仗势，
2: 嗯，我说
1: 不好说。嗯，俺是影响不好，那天上俺家去了，那家一进门就高，谁那个老娘们和那个老高婆在家呢？给我弄俩王八，俺俩就给闷上了嘛。喝酒一斤多，说那话就没处听。
0: 哎呀，那家吹的呢，说他正在俄罗斯谈判，要买一个航空母舰。
1: 啊，赶紧倒出鱼塘来，我好回来抓紧时间训练。啊。
2: 你老是那个养鱼大王赵老蔫吧？
1: 正是陛下。
2: 你一进来我就认出了你了。
1: 妈呀，乡长把我认了。
0: 乡长啊，这不是我俩来问问，就质问这个鱼塘的事儿，这不要到期了吗？我俩问问下一期到底包给谁了。
2: 哎呦，关于这件事儿，得等过了年儿，由下一任乡长通知你们。
0: 下一任？
1: 啊，你就告诉我们得了呗。
2: 这不是刚开完人代会吗？我已经不是乡长了。
0: 你下来了？
2: 啊，对，谢谢，下来了。
1: 妈，下来了！哎呦我的妈！你下来你早说，你看把我两口累的。哎，这家下来也就平级了，我也不用怕你了。哎呀，下来了。
0: 你给我整点水呀、啊！这嗓子干巴了，咋说的？
2: 好
0: 哎我天，这样累的。
1: 哎呀，这大气儿都没敢喘。
2: 哎呀，哎，大水。

0: 行，够了够了，
1: 够不了，咱俩分点得了。
2: 行行，给你的。哎呦，
1: 不用了。有烟没烟？
2: 我不会抽烟，
1: 那就算了。
2: 对不起，对不起。
0: 哎呀，下来了。
1: 嗯，拥啥呀？腐败了。
2: 是这么个事儿。
1: 嗯，
0: 你别说了。你下不下来我们不管，今天我们俩来你就想知道知道这鱼塘咱们乡里究竟包给谁了。
2: 我不是说了吗，过了年儿你就明白了。
0: 哎呀呀，也别过了年了，谁听不明白呀，现在我都明白了，那还用问呢，肯定是包给你小舅子了，你俩合伙包的。
2: 不是，
0: 我说三胖子。
1: 三胖子
2: 啊，我小名叫三胖子
1: 啊。我小名叫狗剩子。
0: 三胖子，不是我说你
2: 啊，
0: 这位老乡你是真不够意思。你说你当乡长当这么多年搂够了，离下台之前把小舅子安排明白了，得罪人的事让下级领导说，你里外装好人。不是我说你三胖子，像你这样领导干部啊，
1: 哎哎哎，
0: 把你撸去算对了。
1: 干啥呀？
0: 算对了，那就
1: 过分了啊。
0: 那你说我
1: 那这样呢，刚才你说那些话跟现在也不对炉子了。哎，让人吓得你就说那难听话，我干得不好是不？既然这大侄儿从乡长一下变成三胖子了，咱就不要照头再给一棒子了。对不对？这时候的人最需要理解，需要安慰，
2: 嗯，
1: 是不？
2: 对，
1: 谁一生还不犯点错误啊？
2: 没错没错，
1: 犯错误就改，
2: 对，
1: 改完再犯嘛，是吧？
2: 啊，
1: 犯完还改，改完再犯，先去百炼吧。啊，没事，这个老姑陪你沟通沟通。
2: 哎，
1: 我也没吃饭，他来整两钟来。
2: 哎呦呦，那太好了，快快快，该上炕上炕上炕。
1: 这时候人最空虚的时候，你别怎么那样。
2: 哎呦，
0: 哎，那你这心咋这么大呢？
1: 一生哪能顺着干啥大嫂的？
0: 那来钱到都让你堵死了，你还有心思喝酒啊？
1: 白子吧，
0: 你现在就是给我喝云南白药，也无法弥补我们心灵上的创伤。回家走走。
1: 来了。
0: 回家。
1: 你咋这样呢？
0: 我让你回家。
1: 我让你待了。美呀，还管不了你了，你说你没人。美啊，啥好事都一家的，地球非得为你转，你是太阳啊。说那些个臭氧层子有啥用呢？
0: 小舅子会养鱼呀？
1: 我下生就会呀，学呗。没事，三胖子，
2: 哎，
1: 你告诉你小舅子，有不会的地方你问老姑父。
2: 好好好，
1: 老姑父干别的不行，
2: 嗯，
1: 养鱼绝对是这个。
2: 那是那是，
1: 我告诉你，你不下来了吗？正好没啥事干，你养鱼。
2: 嗯，
1: 你当乡长一年累累够呛，你整的着急上火的，完了这玩意儿还写信带啥，又告诉你，你上干。
2: 是，
1: 你养鱼。
2: 嗯，
1: 我这一年五六万呢。
2: 是吗？
1: 耶。你咳嗽他也是五六万，你不用搁这。特别是养甲鱼，一本万利
2: 啊！
1: 我告诉你，
2: 嗯，
1: 我给你拿两条，
2: 是吗？
1: 这玩意儿扛好水，
2: 嗯，
1: 掌握好饲料
2: 啊！
1: 我完全自己配的饲料，吃啥玩意儿爱长。
2: 喝酒，
1: 喝酒不行，喝酒他上头。你给他喝酒，他酒糟都不吃。
2: 哎，我说咱爷俩喝酒
1: 啊？咋的？我寻思你给王八灌酒去。
2: 哎呀，
1: 你干了！
2: 我喝不了鸡酒，来电话，来电话，来电话，
1: 我接
2: 啊！
1: 谁来了？让他干了！
2: 去，
1: 还要喝？哎，好啊！我跟他说，你谁呀？喝酒呢？不干了，你别往这打了，养鱼了。嗨，你说别的没用，就是不干，找。范县长报道，你找县长，你往乡长家都不干了，你跟我扯那没用的，还找范县长报道？
2: 是找我的。哎，产房传喜讯，人家生了啊！哎，对对对对对，
1: 来，
2: 没事，
1: 我说不让你来，不让你来，你偏来，这回咋的？骂了，
2: 对，
1: 小样，我叫你耗子给猫当三陪，你挣钱不要。

0: 哎。哎呦我的妈呀，咋的了这是？
1: 你看不出来呀、啊、我让人给削了。
0: 让谁削了呀？
1: 这你还猜不出来？二驴子呗，我们家二米粒儿。
0: 哎呦我的妈呀，这又犯什么事了啊？二米粒好长时间没这么削你了。
1: 大姐夫，哎，我在外边招人了。
0: 你说你呀，顺风啊，不是大姐夫说你，你都多大岁数了，怎么还在外边招人呢？
1: 不是你想哪儿去了你啊？不是我招人了，是我们公司招了个员工。
0: 哦，你们公司招个员工啊？
1: 哪儿去了你？哎呀，
0: 你说你个老总，你招个员工有啥呢？啊，
1: 就是嘛。啊，
0: 坐坐坐。
1: 可我们家二米粒他不理解呀、啊。
0: 怎么呢？
1: 他就嫌我招了个员工没告诉他，而且他嫌我给人开工资开高了。
0: 你给他开多少钱呢？
1: 6000块钱一个月高吗？
0: 哎呦，6000块钱那还不高啊？物业副经理我才挣4000。
1: 啊，你一个月多少？
0: 4000。
1: 那你也太高了。哎，你一个物业凭什么这么高啊？好家伙，4000块钱你能跟人家比啊？我招那人是单身啊，这人家一来我们公司业绩蹭蹭往上，你还跟人家比，你比得了吗你？
0: 哦，那是比不了。那他就为这削你啊？
1: 还有呢啊，他还嫌我整天跟他朝夕相处形影不离。你说赵铁蛋那是我的秘书，他能不跟着我吗？
0: 不是，你等会儿，赵铁蛋啊，哎呀，这就是二米粒的不对了。你找个大老爷们儿的跟你嚷嚷啥呀？真是的，那要那么说的话，我跟人家田笨笨天天在一起，那大米粒还不得跟我急啊？
1: 是啊，我有时候就羡慕我大姐，她心胸宽广啊。
0: 哎，顺顺啊，我还跟你说，这我还不是夸你大姐啊、嗯？你大姐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的好，
1: 就是，
0: 尤其是在外人面前，那是给足了我面子啊。就是想削我，也是找个没人的地方削我，而且绝对不往外边削，全是内伤、
1: 我大姐就是讲道理啊，我媳妇儿都不行啊，她驴啊，她二驴子呀、啊，她。我跟你说，这事儿没完，回家她还得削我呢。
0: 没事。这么着吧，啊，你交给你大姐夫吧，回头我说他啊。
1: 大姐夫啊，其实我这次找你来就等你这句话呢。
0: 怎么呢？
1: 你帮人帮到底啊，你干脆啊，你一会儿回家你跟他们说，你就说赵铁蛋是你的人，你叫我安排的。
0: 我的人啊，是我让你安排的
1: 啊。对啊，
0: 这行吗？
1: 这怎么能不行呢？这你看因为是你的人啊，对吧，我给他安排个工作没问题吧？
0: 没问题。
1: 因为是你的人，我给他开一个月6000块钱工资，不高吧？
0: 不高。
1: 因为是你的人，我先给他安排暂时瞒着家里人，这没问题吧？
0: 没问题。哎，瞬间他就给合理了。行，就这么着，你就说是我的人，好吧？
1: 别我说呀，啊，你回家说去，你快快点的。
0: 那行，那我这样吧，我把东西放物业，完了我就回去，好吧？
1: 那你快点啊。
0: 没事没事，你就说是我的人啊，好吧好吧。
1: 削我之前你就得回来啊。
0: 我知道我知道。
2: 小时了，你别嚎了，行不行啊你呀、啊？
3: 小日本，我今儿回来被削死的。
2: 小时了你呀、啊，你说你也真是的，你别哭了，你看这大鼻涕都流嘴里了，快擦擦吧。你说你也是啊，不就是赵铁蛋一老爷们儿？你说你吃啥醋？
3: 什么老爷们儿啊？我之前以为他是老爷们儿，
2: 这不赵铁蛋吗？
3: 蛋，赵铁蛋，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蛋，女的呀？
2: 啊，女的呀？哎，你跟顺风不有协议吗？你说你们公司除了你一女的，不能再有第二个女的了吗？
3: 对呀、啊，所以那小虎豆都忽悠我呀，而且一忽悠忽悠我2个月。我今儿去公司，我才知道那赵铁蛋那是个女的啊！
2: 哎，二米，嗯，我对你的姿色有信心，他绝对抢不走你家小土豆子。嗯，
3: 姐，我对我自己的姿色也有信心。嗯，但是这个赵铁蛋长得太漂亮了啊！怎么跟你形容呢？就是我们家钱顺芳乐意瞅的，我也乐意瞅的。而且钱顺芳每一个月给他6000块钱工资，我们公司那老员工老刘一个月才4000。
2: 哎呀妈呀，这里有事儿吧？

0: 而且我跟你说，他现在天天不着家，一天给我换三套衣服，是早上西服，这下午 T 恤，晚上整个跨栏背心还得出去溜达一圈，天天喷我香水，喷的那都辣眼睛啊！
1: 哎呀妈呀！那照你这么说，这里指定有事儿啊！等顺风回来，你好好问问他呀。
0: 我还问问他？我弄死他！
1: 对，我跟你说，不能饶了他。
2: 回来了，
0: 钱志芳，你还敢回来是不？我今儿我会弄死你不可！
1: 哎、行了，
0: 你别拦着我，
1: 顺风，你咋能干出这种事儿呢？你呀，
2: 我干啥了呀？我呀，
1: 你招人呗。
2: 我堂堂一个民营企业家。我一个大工厂，我招个人怎么的？
0: 大姐，你看他那死车！我跟你说，钱人芳，今儿你要不给我合理的解释，我就给你弄河里去。
1: 对，
2: 等着，马上就合理。
0: 你不用给我请，我跟你说去。
3: 住手！
4: 怎么样，妹夫，合理不？我说二米地啊。你怎么说犯驴就犯驴呢？干什么玩意儿？你看你把人家顺风弄的，啊？你看看，你把一个好好的民营企业家烧成什么样了？
0: 我们俩之间的事儿你不用管，我和他能动手，从来不吵吵。跟你说，干点点事儿，我见你一身血。
4: 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大姐夫还管不了你了是不是？这家里边谁是老大？
0: 我妈。
4: 谁是老二？
0: 我爸。
4: 谁是老三？
0: 我呗。
4: 谁是老六？
0: 你。
4: 老六就管不了你了是不是啊？顺风啊，这谁把你削成这样啊？
5: 他。
4: 谁把你衣服弄成这样？
5: 他。
4: 这少一朵头发谁薅的？
5: 他。
4: 我明白了，踩着你的鲜血，踏着你的肩膀，薅着你的头发的不是别人，就是他。
5: 他。
1: 刚子啊，你不知道啊，顺风他招人了。
4: 招什么人？知道啥呀？招个人怎么了？哪个企业家不招人？就招一个人吗？这有啥呀？这要是我当企业家，我还不得招个五个六个的？
0: 大姐，有大姐，我替他服啊！
1: 你怎么不知道？
4: 你别在这，你没你的事儿，我全懂。怎么样？合理不？
2: 合理。大姐夫啊，你甭跟他们废话啊！就刚才咱商量好的，你直接告诉他就行。
4: 明白，我全懂。阿明啊，大姐夫跟你直说啊，
2: 你听着，
4: 我跟你说，啊，就赵铁蛋是我的人。我让顺风安排的，明白不？
0: 你明白不？
1: 不明白。
2: 不是咋？这咋还不明白呢？
4: 还没明白啊？
2: 赵铁蛋，大姐夫的人，
4: 我的人，
2: 因为大姐夫的人，我所以说得给他开6000块钱吗？一个月吗？
4: 你怎么才开6000呢？啊，我不是让你开8000吗？
2: 啊，本来是8000呢。嗯，因为是大姐夫的人。所以说我们两个朝夕相处吗？
4: 什么朝夕相处？我不是让你形影不离吗？跟他
2: 就对呀、啊、
4: 明白不？再说一遍，赵铁蛋是我的人，我安排到顺风那儿去，这个事儿跟顺风一点关系都没有，明白不？
0: 大姐我明白了啊，那人是我大姐夫的人啊。
4: 王美玲啊，打啥呀？给人家顺风道歉
0: 啊。我道歉。
4: 那什么这是？
0: 老公，我今儿是不是下手有点狠呢？
4: 跪下！
0: 那你今天怎么勇敢呢？这么 low 呢？你都没说实话。
2: 媳妇儿啊，我能说吗？大姐夫的人，我不得替他扛着呀、啊！我要不替他扛着，大姐不得削他呀、啊！
1: 师傅，我问你，那人真是你大姐夫的人？
2: 大姐，你别问了，
4: 赖在这儿，
2: 这都明摆着，他都承认了，
4: 这不都说了吗？是我的人，明白了不？事解决完了没？
2: 完了，完了，
4: 行了，完了，吃饭吧。
1: 吃什么吧？快！什么怎么了？你一脸无辜那样，
4: 怎么
1: 说清楚了？到底咋回事？
4: 什么咋回事？我跟你说，这样咱俩回去再说。
1: 什么回去说？就在这给我说清楚，到底你怎么回事？和那个人？
4: 行了，
2: 你别管。
1: 什么回去说？你必须给我说清楚，当着面给我说清楚。
0: 大姐夫啊，当我俩面把事说清楚。
1: 对，说清楚。
4: 说清楚，说清楚。
2: 我等你等会儿再说啊。不是大姐夫，你可得挺住啊。
4: 你放心，我全都能给合理。怎么的？说吧。
1: 这人是你安排的？
4: 我安排的。
1: 6000块钱也是你安排的？
4: 我安排的。
1: 形影不离也是你安排的？
4: 我安排的。怎么的？
1: 嘿，赵刚子啊，你俩什么关系啊？发展什么程度了？
4: 什么关系？什么程度？我就

0: 你说吧，在咱俩没好之前，我就跟他形影不离。咱俩结婚以后这么多年，我们仍然在一起。怎么的？
1: 好汉做事好汉当。
0: 对，我就跟你这么说吧，我叫赵刚子，他叫赵铁蛋，钢离不开铁，铁离不开钢，钢铁就是这么炼成的，合理不？
1: 合理。牛，牛，
0: 怎么的？
2: 什么牛？啊，大姐，牛什么牛？赵刚子，我一直认为你憨厚老实，没想到你也干这种事儿啊！你也敢招人啊你？
0: 我招人，我不就招一个赵铁蛋吗？我招谁了我？
2: 嘿，
0: 怎么的？我招赵铁蛋怎么
2: 了？你这么理直气壮的？
3: 大姐夫
0: 啊，
3: 你跟那赵铁丹到底什么关系啊？
0: 不是
4: 你
0: 什么
4: 你
0: 不是
4: 你等会儿你等会
3: 儿起来
0: 什么什么赵铁啥？
3: 赵铁丹呢？
0: 什么赵铁丹呢？赵铁丹，
3: 丹丹，女的。
0: 嗯，丹丹，
4: 男的。
3: 什么男的呀？你丹丹丹丹傻傻分不清楚吧？赵铁丹，女的女的女。
0: 女的呀，
3: 啊，
0: 媳妇儿啊，啊，你咋没跟我说她是个女的呢？啥呀？女的我不能替你担呐，丹丹我能给你担，丹丹你得自己担呐。我跟你说啊，丹，我全不认识。
3: 你赵刚子，你说我大傻蛋，你钱顺风，你就是个大损种。
0: 你等会儿。我说顺风啊，
4: 哎，
0: 你是不是又坑你姐夫呢？
4: 我没有啊，我
0: 你没有，你说清楚了，你说清楚了，不说清楚，二米令你消他，
3: 消他，
4: 行行行，行了，消啥消啊？我说的清楚，
0: 你说，
4: 那我跟你们说实话吧，赵铁丹，丹丹，人家是个女孩，是个来自偏远山区的大学生，到我公司来勤工俭学来了，我就把人收下来，就这么点事儿，
0: 这么点事，你跟二米令子不是有协议吗？公司不能。
5: 我们怎么好像转着转着又回到原地了？我们不会迷路了吧？
6: 没事啊，表妹，你别害怕，我去找找路，你在这待着别动啊。
5: 表哥，你快点。
6: 好。
5: 哎，这是什么呀？告示：此山名叫恶人谷，天黑之后会出现女魔头。出现在这种荒山野岭当中呢？你就是坏人！
7: 我不是，
5: 你就是，
7: 我不是，
5: 你就是，
7: 我不是，
5: 站远点！
7: 好，你看，你让我站远点，我就站远点，我是不是好人？
5: 那你是好人，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7: 我是被冤枉的。
5: 啊？冤枉？什么冤枉？
7: 25年前，我相公做生意失败了，他想要跳崖自尽，还好被我及时发现了。他正准备跳的时候，我就冲出去跟他说，相公你别跳，你想一想，你还有孩子，还有父母，还有家人。我相公犹豫了，我再加把劲儿，你还有我，他直接就跳了下去。后来他们说是我害死了我相公，我觉得特别的冤枉，于是我就离开了家，搬到了这里。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5: 我不相信。你要是好人的话，你嘴角怎么会有血？
7: 血？这不是血，
5: 这就是血。
7: 这不是血，
5: 这不是血是什么？
7: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5: 我不吃辣，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告诉我，我怎么下山啊？
7: 坐马车呀。
5: 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7: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我正在睡觉，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呼嚓嚓，呼嚓嚓，呼嚓嚓，呼嚓嚓，雷。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哗啦啦，淅沥沥沥哗啦哗啦啦，雷哭嚓噼里咔嚓，哭嚓噼里咔嚓，突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

0: 撒晃荡。我定睛一看，哈哈，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1: 我求你，你就别折磨我了好不好，你就直接承认你就是女魔头吧好不好。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少白头，我也不是女魔头。
1: 表哥，
2: 不准欺负我表妹。
0: 我没有欺负你表妹。
2: 你离远点。
0: 好，
2: 表妹她是谁？
1: 表哥，她是女魔头。
2: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干这个行业的，你饶了我吧，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少白头，而且我也不是女魔头。
2: 那你怎么嘴角会有血？
0: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2: 我不吃辣。不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鸡呀？
0: 15年前，我相公死了以后10年，我觉得特别的寂寞，于是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我就开始拔眉毛，结果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我心说，哎，你作为一只鸡竟然敢嘲笑我，我就一把抓住了它。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忽然那边又来了一只鸭子，那只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心想，哎，你竟然让我把眉毛都拔光。我一把还把鸭子抓住了，拿回了家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我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2: 我明白什么呀，你离远点。
0: 这么远可以吗？
2: 可以。表妹，你别害怕啊。
1: 表哥，我不是害怕，我好饿呀。
2: 可是没吃的呀。
1: 哎，表哥，他那有条咸鱼。
2: 那个，你能把咸鱼给我吃吗？实在太饿了。
0: 哎，不行，
2: 给我们吃吧。
0: 不行，
2: 你就当是跟你借的。这什么？
0: 小刀啊。
2: 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刀呢？
0: 我在马车里捡的。
2: 不是，哪来的马车呀？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

0: 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哐当，我定睛一看，发现是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次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信什么呀，我信。还有人吗？
0: 在这呢，在这呢。
1: 此地乃恶人谷，快随我速速下山。
0: 慢走。
1: 你为何不走？
0: 我不走，我一会儿坐马车走。
1: 好。这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所有的人都知道哪来的马车了，你就别问了，你就走吧，你就走吧。
1: 我不知道啊，你得跟我说说呀，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马车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太累了。
1: 必须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我不想说了。
1: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特别的反常。
1: 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1: 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我正在说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1: 等会儿，你嘴上是什么？是不是血？
0: 这是辣子鸡辣的，不信你问他。
1: 你说我不吃辣，他说他不知道。荒山野岭哪儿来的辣子鸡？
0: 15年前，我丈夫死了。10年以后，我的内心特别的寂寞，我很空虚，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于是我就开始修眉毛，结果我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这时候又跑过来一只鸭子，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我就一把把他们都抓住了，回去以后发现他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有些道理，
0: 是不是？
1: 等会儿，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马车太累了，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很胖。
1: 你胖不胖的？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你看我衣服穿得这么厚，你看啊，我一头的汗。我实话告诉你，我有150多斤。
1: 你有180斤。

0: 说，
1: 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2: 我不说。
0: 你不说，衙门去说。
2: 我看你是一个当差的，我最后跟你说一遍。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非常的反常。这时候，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
3: 原来啊，刚不是这样的，刚是雨是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是这样的。
0: 对对对对对。
2: 我就跟他说个大概意思嘛。
0: 你跟他说个大概意思不行啊，你跟我说的跟他们说的一样啊，再说一遍。
2: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哗啦啦啦啦，雷。嘁哩咔嚓，咔嚓，嘁哩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嘀斯咔嚓，嘀斯咔嚓，嘀斯咔嚓，哐当！一辆大马车，于是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下你总算明白了吧？哦。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荒山野岭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呢？你得说呀！
2: 25年前，我相公想自杀，我就杀了他。啊！
4: 女魔头，
2: 好人就是这么被冤枉。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金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

0: 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全县安全生产暨防汛减灾工作会议召开，8月5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全县安全生产暨防汛减灾工作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

注和上级有关安全生产防汛减灾文件精神，通报了全县安全生产工作总体情况，并对下一步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有关防汛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深刻汲取各类安全生产事故教训，聚焦15个重点行业领域、5个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及3个事故易发重点方面，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同时项目建设施工、暑期旅游出行等进入高峰，各类风险隐患交叉叠加，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加密防汛巡查监测，强化预警信息传递，备足应急物资和抢险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加强联合会商研判和协同发力，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压实压紧政府班子成员一岗双责、部门监管责任、乡镇属地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加强督导检查，以刚性约束倒逼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会上，部分企业负责人做了发言，全体与会人员观看了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历史上的今天，1932年8月6日，世界上第一个国际电影节——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创办。1980年8月6日，我国人造血液的研究在上海获得成功。近日，第11届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法治课教师、法治副校长微课比赛总决赛在黑龙江大学开赛，全国各地共计194名选手同台比拼，其中乌兰察布市吉林区人民检察院曹艳青荣获法治副校长、初中组 B 等奖，凉城县人民检察院李兴斩获法治副校长组2等奖。因吉林区摩尔城将开展无人机和烟花秀表演活动，交管部门将于8月7日到9日每晚9:20到10:10对幸福路和恩和大街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近日，内蒙古库布齐沙漠基地送电上海工程的受端配套过江工程在上海崇明正式开工建设，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投运后计划每年向上海输送约400亿千瓦时电量。8月3日，内蒙古自治区住房资金中心发布关于调整部分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自8月4日起，对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最高额度、贷款条件和提取范围作出调整。8月8日至14日，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场馆服务中心将开展全民健身系列惠民活动，推出场地免费开放、公益健身课堂、青少年运动体验、办卡优惠、免费体质监测等多项服务，满足各年龄段群众健身需求。央视网5日消息，暑期旅游高峰，国内多家景区调整门票收费规则，五台山延长门票有效期，壶口瀑布推出进陕跨省通票，稻城亚丁降交通服务费，暑期免门票，并对中高考考生实施免票政策。四川甘孜还推出景区终身畅游卡，拉动当地旅游热度。21世纪经济报道5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在全球市场份额排名前10的车企中，中国车企占3家，其中比亚迪回升至世界第6位，吉利位列第7位，奇瑞首次入榜，与福特并列第9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日宣布，正式确定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
财政部五日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五日，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明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防汛科普，汛期来临，防汛安全知识记心中；暴雨预警信号等级如何划分，红色预警

0: 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已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汛期容易伴随哪些灾害天气？雷电灾害，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雷电灾害会导致人员伤亡、火灾，或导致电力、通讯等系统故障。如遇雷电天气，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躲在避雷针和大树下面，空旷的地方不要打伞，不要接电话。在室内要关好门窗，防止雷电直击室内和球形雷飘进室内，拔掉电源、电话线等，远离近户金属水管。降水灾害，降雨量超过江河湖泊的承纳能力，造成水量剧增，水位急涨，使正常生活和生产活动遭受损失。如遇暴雨洪水，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的材料，扎成筏逃生。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紧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大风灾害，主要损害房屋、树木、农作物、车辆、船舶以及通信设施、电力设施。如遇大风天气，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的建筑下逗留避风。如果正在开车，应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农业生产设施应及时加固，成熟作物尽快抢收。汛期有哪些安全常识？关门窗，家中宅，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泼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低洼地断电源，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电线落速报警，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可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遇水淹登高地，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需要做哪些准备？掌握灾情预报，经常收听天气预报，密切注意天气变化，了解掌握灾情预报预测，做好防洪保护，学习防汛知识，认真学习有关汛期防灾抗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避免危险活动。遇到灾害性天气，尽量不外出，已外出在外的要寻找安全地带避险自护，不到易发生山洪、河西边、沙滩、低洼处区域游玩逗留，不到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或危房里活动停留。需过溪河要找桥梁通过，不要涉水过坑、过溪、过河，更不要冒险抢渡溪河。气象灾害避险指南：洪涝，洪水来临前及时就近向高处转移，但不要爬上泥坯房房顶或带电的电线杆、铁塔。洪水围困时，尽可能抓住固定物或大体积漂浮物，利用通讯工具寻求救助。如无通信条件，可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呼救，注意千万不要游泳逃生。洪水过后及时就近向高处转移，但不要爬上泥坯房房顶或带电电线杆、铁塔。雷电，在室内关闭门窗，切断电源，减少使用电话和手机，不要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也不要靠近潮湿的墙壁。如在屋顶安装有太阳能热水器，最好不要洗澡。在室外远离树木、铁塔、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宜打伞，不宜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间和低洼地区逗留。大风，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避免狭管效应，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即使清理易燃物，不在户外使用明火，严格管控野外火源。遇大风天气，施工单位应停止室外高空作业、动火作业。 并保在室内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有封顶的公交车站等，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胸腹部不受袭击，如在开车途中遭遇冰雹，应把车停靠路边，注意远离可能有大型物品掉落的区域。暴雨洪水过后的注意事项，被困人员这样自救。有通信条件的可利用通信工具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洪水态势和受控情况，寻找救援。无通讯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求得尽早解救，积极采取自救措施，寻找体积较大的漂浮物等。不喝生水，在体有条件的情况下，最好饮用开水、瓶装水和桶装水。肉眼看起来很干净的河水、山涧水、井水、泉水或湖水，直接饮用也存在危险。在不得不饮用的情况下，用明矾和漂白粉晶片澄清消毒，至少煮沸五分钟后方可饮用。饮食要注意，洪涝灾害一般发生在高温高湿的夏秋季节，食物易腐败变质，食用不洁食物易引起痢疾、伤寒、甲肝、霍乱等肠道传染病，淹死、病死的禽畜可传播猪链球菌病、禽流感等传染病，不可加工食用。雨后菇常有毒，不要采食野生蘑菇。防家禽污染，洪水后家畜、家禽等动物尸体要及时掩埋或焚烧，掩埋地远离居住地和水源50米开外，挖2米以上的坑掩埋压实，不要靠近电力设施。雨天在户外行走时，不要靠近电力设备，更不能在供电线路和变压器下避雨，还应尽量避开电线杆和金属材质斜拉线。万一电线恰巧断落在离自己很近的地面上，应用单腿跳跃着离开现场，否则很可能会在跨步电压的作用下使人触电。一旦发现有人在水中触电倒地，应立即切断电源，或用干燥的木棒、竹棒或干布等绝缘器具使伤员尽快脱离电源。泡水车这样处理，仔细观察车辆发动机、电机有没有被淹。如果有被淹的痕迹，千万不要试图点火，因为此时如果点火造成车辆损伤，可能无法理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第一时间通知保险公司，一般保险公司会安排专业拖车将你的车送到修理厂，并进行定损及维修理赔。如果车被洪水冲走了，水退了以后也找不到车，要第一时间向交警报案。如果车牌被冲走了，最好在第一时间电话报警，在天气好转后去辖区的派出所立案，携带证件手续前往车管所补办车牌照。做好室内环境清理，进入室内后应尽快将积水清除，如果在积水的表面有石油类的物质存在，需先联系专业人员将石油类物质去除之后再清理积水。一些不易吸水的材料，例如金属、玻璃和硬塑料等材质的物品可以进行清洁和干燥，有些吸水性很强的物品在洪水过后很难清理和干燥，比如地毯等，可考虑直接丢弃。做好室内环境消毒，室内环境消毒前先对室内进行彻底的环境清污，清理动物尸体、淤泥、垃圾、粪便，清除生活污水和各种积水等，做好无害化处理。室内物体表面、墙壁和地面可采用有效氯500毫克每升含氯消毒剂进行喷洒或擦拭消毒，作用时间30分钟。在无疫情情况下，不对室内空气进行消毒剂喷雾消毒，应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以自然通风为主，通风不良的场所可采用机械通风。做好个人健康防护，勤洗手，不共用毛巾等个人卫生用品，要避免手脚长时间浸泡在水中，预防皮肤溃烂和皮肤病。下水劳动时每隔1到2小时出水休息一次，警惕传染病，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要及时就医，不要忌医和迷信。任何发现传染病和不明原因疾病，均有义务向当地医疗卫生单位报告，以便及时调查处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米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 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

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查人征召入伍，并带

艾不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

0: 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雨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镜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50-60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 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

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名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世纪。

0: 指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宜。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联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

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由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由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由之上，但子由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由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由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由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情曲，成为千古名曲。他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知识请查收。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不能放松，提醒广大师生家长要加强防溺水教育，告诫孩子不要到河边湖边嬉戏，防止发生溺水事故。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哪些地方是溺水高风险地点？溺水后如何自救？发现有人溺水如何正确施救？正确救援三要点：大声呼救，寻求周围更多人的帮助，拨打110、119、120等报警求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树枝、木、竹杆等递给落水者，将泡沫块、救生圈、密封的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帮助其漂浮待援。如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应从溺水者的后面拖住他的腋窝或单手夹胸，利用反蛙泳或侧泳将其拖带上岸。即使施救人员较多，也不要以手拉手的方式下水救援，如果有人脱手，可能造成连环溺水悲剧。拒绝野泳，未成年人牢记防溺水六不原则。防溺水的第一道防线是从根本上杜绝野泳。游泳戏水要选择游泳馆、海滨浴场等有人管理、有救生员的正规场所，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施救。溺水可能发生在江河水库，也可能发生在浴缸、泳池，水边玩耍、下水摸鱼、水中捞物品等，都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溺水。这七个儿童溺水高危场景，老实家长一定要了解。低龄儿童家中蓄水容器，对低龄儿童家中的浴盆、水桶、洗衣机都是深水区，可能导致溺水。工地积水坑或小区景观池，儿童在玩耍时可能跌入工地内积水坑等场所发生溺水，小区景观池还存在触电隐患。江河、水塘等开放水域，孩子与同学结伴玩水，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野外水域环境复杂，易导致溺水。公共泳池及水上乐园等场所，公共泳池、水上乐园可能存在人多拥挤、管理不善等问题，孩子在水中嬉笑打闹，可能因呛水发生危险。带游泳圈进入深水区，充气水上玩具、游泳圈等不是专业漂浮装备，可能在水流变化时发生翻覆，导致儿童溺水。海边潜水区，在潜水区，孩子也可能因为滑倒、水流湍急等原因发生溺水，还可能被卷入深水区。盲目下水施救溺水者，溺水者出于求生本能会死死抓住任何东西，儿童力量经验不足，救人时易发生意外。出现这情况，可能已经发生溺水，手臂向前伸而不滑动，或无意识滑动，突然安静无声，

眼神呆滞，甚至闭眼，在水中直立且没有打腿蹬水动作，头部持续后仰或前倾，明显不是正常游泳动作，对呼唤没有反应或反应非常迟钝。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黄金距离，一臂距离之内，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任何时候都有专人看护。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要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气呀、啊！我就不二，这就后走，向前，这么走去，正走，那就是走。

0: 叫秀英的，二舅母为丈夫，奶奶们要唱。哎，原来是我二兄弟曹茂华
1: 啊！
0: 我的二兄弟，这么古董的，你
1: 怎么知道？
0: 我说是给这天大去啊！
1: 哎，
0: 今天他是热水死呀！
2: 你说话，
0: 今天人家的再不的越过马路，今天的越不越呀？越早不
1: 早
0: 啊！今天是从小过去那村姑娘
1: 啊，
0: 就是生下来。闺女，闺女他妈他是腰不丢呀？
1: 啊，那他老爸有个拐角，咱不是那个脚腿的老爪可是有呀？
0: 不是，咱这里啊，要给他那腰椎变直子呀？
1: 哎，
0: 啥子腰？
2: 再说
0: 咱前世咱就是腿个腰
2: 筋子，
0: 今天咱腿个腰不
2: 长。
1: 你说是？

你姐姐最

今天啊，是我白姑娘出嫁的日子，俺霍家这么叫媳妇，这多么大人的彩礼，就想让俺送我张姐走，今天该。

Thank you.

惊着他了。

0: 哎呀，
1: 交交去去去去，罚罚酒。
0: 没呀，不嘛，这酒不够了，不行吧，罚酒。不是，罚酒呀，我们班级也罚。Yeah.

要在天边走，别说我去正在摇号头，刘姐妹是哪个

0: 闺女，你大清早起站在这大门洞洞六岁了。
1: 我呀，
0: 六岁了。
1: 我呀，你了吗？
0: 哎，哎呀，春哥，你六天气不早了，我该放药走了。
1: 哎，小春哥，
0: 哎，
1: 我的牙还没有长出来，那你早点早走呀。
0: 那你回去剪发，我在这里等你家。
1: 哎。哎，小楚哥，
0: 哎，
1: 那我还有点
0: 有点像。
1: 哎，别着急，咱们出来再说吧。
0: 哎。

都是这些话好爱小了个乱呀。又想上天啊，结合抱养啊，又怕那别人看见来。

0: 爹贵，你说哥，
1: 哎，
0: 要不了，
2: 那
0: 现在亲爹走，因为我在后爹跟上，咱们到了那南台，
1: 到了那南台，哎，到了南台咋样？
0: 到了南台，怎么就拉一拉货了啊？
1: 哎呀，坤哥，我前头走，你后头跟上，咱俩的小跟上，就让人家外人看见。绣花呀，哎，陈哥，你又不能亲自给上的，我在那个三个顶顶上溜你的。

0: 这才知道你是漏哨了。
1: 嫂子，我呀，
0: 啊，你漏哨了。
1: 嫂子，啊，你看我又那个放牛老汉了吧？
0: 哎呀，妹子，不管你漏那个放牛老汉也好，是那个放羊猴啥也罢，你看家姐姐气又好，是马又小，你看嫂子脚上上求菜个来吧。当主呀，我这好狠狠的耍手耍手他了。

下。

0: 么？哎，小达，你可提上来了？你是先生，老子不愿意抢菜的呀。你不是说你回来了吗？你那咋又来了？
1: 我哎，小达，刚才我回到家里，看见家里没有菜了，马上看见这天气又好，光又小，出去求点菜。可是那些脏些货，
0: 那脏些啥呀？
1: 哎呀，麻烦我出去了
0: 啊，妹子，可不说吧。嫂子刚才到那家二大娘家去了，那家家子里那一个人也没有。嫂子在想说，想起也不知道害咋了，且说把吓得坐也坐不住，是谁也站不忙。咱说趟着秋菜出去散散想。妹子，你来的可正好，回来嫂子想刚说，嫂子这样成么个伙伴。
1: 巧呀不巧，我活爬小高上啊！你们说，那我能给七首歌了？我不活爬小高啊，是爬不移。你说这，这就是个小高上。

0: 刘辩，你曾经和我说过，要和我一起把工资再杀的，我速速闯遍牛腿坡。
1: 新欢，一切都变了，你应该走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来城里找我吧，只要我们结婚，你就可以把户口迁过来。
2: 年轻就代表着有无数的可能，
0: 可我只是一个。

0: 何止呢？有品德怎么配啊？当妈妈妈的医院配怎么配？刘庆，你知道我只是刘品德上的眼神所属啊！
1: 徐华，你只有刘退路，只有你爸妈，你有想过我吗？
0: 刘庆，曾经我过世，要是我也请你指引刘退路，然后。

0: 地雷砸了。
1: 昨天不干净，看书记能给你放心。我还以为你去城里找他去了，我怕他再也见不到你了。
0: 傻姑娘，我不走，龙月也不走。孩子家放得我干哼。
1: 哎，苏行德，你要去哪儿？
0: 耍牛腿哥。站住，算计了，我也叫你要去
2: 醒吧。牛腿哥不仅不在咱们教育的范围内，你也请了不要干什么事。别说孩子那句话，牛腿哥这个地方你硬要站不住，
0: 站不住我也要吹
2: 你。
1: 一个人站不住，那两个人呢？
2: 两个人，正是
1: 还有

0: 在宁水阁还不如死白种。
1: 这八个营长憋不屈，一闯大黄，看你卖的利索。
0: 当省政府不完，也叫连区，在一闯大黄，不能要上不上。

赌不起手，这是朝方的决定。同志们，兄弟姊妹们，我知道大家跟我挖去都非常辛苦，但是大家不知道段爷为挖土种菜地那是付出了多少血汗呀。就这小小的牛腿子能不能下手，所以我们也要还原挖种菜地的那种经商。为了雌雄莫相加，要选出一头牛腿子，那必须把河河水引进来，综合所所述才能发指杀青移动。为了让牛腿子披上利爪啊！

肉也熟了那个啊。那也怎么了？我问问他们。哎，可呀，回家想想让他给我疼着了半天，他回的啥也不想来看。

0: 呀，爷爷，你把哪出了你啊？哎呀，小哥，我忘了，这家伙还带腿的了还？你想想这样，爷爷，
1: 小哥，受得后悔呀，
0: 后悔把我们勾了也踩死，可后悔呀，爷
1: 爷，
0: 哎，可受得不消受啊，怪不怪你吧？爷爷，哎，后悔呀，可，
1: 哎，豆豆。豆豆，我给你揉一揉啊！
0: 不用了，
1: 豆豆，我给你揉一揉。
0: 哎呀，咦，好疼呀，可好苦呀，可呀呀！
1: 嫂子，可我给你揉一揉，
0: 不用了。哎呀，他好悲伤呀，我看呀，咦，好苦呀呀，咦，哎，他。

0: 瞧啊，这只那个，哎呀，那个就快几个啊，快几个，哎，嫂子啊，你先走一步，我收拾收拾，我一上就过去了。
1: 这只，怪不得是天说了呀，人家到我亲爹回来，我就找到他个不知道，骗他来了，咋呀？哎呀，妹子，哎呀，哎，
0: 妹子，
1: 嫂子啊，嫂子刚要求财，求的都有些累，接到那边歇一歇，你收拾收拾，可一走。
0: 哎呀，嫂嫂嫂，那你要走，那快点走吧。
1: 哇，嫂子可以，这地方到你可别讲了啊。
0: 哎，嫂子知道。
1: 哎呀，咦，哎呀，咦，哎呀，咦，咦，咦，咦。咦
2: 放羊放到那鱼塘窝，看水不住再往下流，手机要紧下流河，妹妹的等着我，手机要紧下流河，妹妹的等着我，
1: 啊

0: 咦，这下来，这下来，你们这是啊？
1: 我
0: 啊，这下来，我求菜了吗？
1: 我放药了。
0: 啊？求菜了，放药了，妹子，你看看你团结大地，你们那个土团，你团结在药厂里头出来了，你放药，你是怎么你是放出来？团长找户籍放来了，辛苦操面苦不讲究缘故了。咦？为个什么要直接克大家回来？
1: 我是来家捏药的嘛。
0: 捏药的？
1: 哦。
0: 你那手头拿得上？
1: 拿得放药别子吧。
0: 你看看，大姐白了的，也不发现让你们看见笑话。大姐，嫂子看见嫂子那个背后他
1: 的。不要喝。
0: 哎呀，嫂子你可不给啊！
1: 不敢喝。
0: 嫂子你可千万不给啊！什么大药了？妈妈是叫你去求菜来了，你再看，这是鬼子到笑了啊！怎么回事啊？我是一个妈妈不能。
1: 不
0: 要说。咦？哎呀，正好没有火下来，都在二鬼抽掉了那手册上。孩子，可不要抽车了，看来抽车的难受也不难受啊！咱这是叫嫂子看见了吗？就让在那位上看见，你们在脸上啊，瘦的对了啊！

要理你的了，你家了，你有啥？你嫂子在一说，嫂子，我给你找个办法了吧。

0: 是这中间能来绕缺一个人、啊借了那开花来还要多了多花，就是这中间那来还要缺一个人啊啊啊！
1: 这是缺个商量，这是
0: 嗯，缺
1: 个缺个缺个啊，缺个妹子，缺个商
0: 啊，这是啊，
1: 啊，这是缺个缺个
0: 啊。
1: 这缺个啥呢？我们在家，
0: 就那么的话不知道。
1: 哎，不可笑，不是，爸，这个还缺个妹。哎呀，哈哈，妹子，你一说，整的我也想起来了，我也是缺个妹呀，啊，妹子，以前你也不要修了，是缺多，你也不要修了，妹子，你也改嫁了，是缺多，你也改娶了。其实你两个在是守着我早就牵出钱来了，守着我给你们唱曲唱曲了吧？
2: 哎呀，那给我打件谢谢嫂子呀！
1: 哎，可不要！
2: 哎，听说
0: 哎，啊，谢。谢谢嫂子。
1: 哎，可不要！
0: 哎呀，刚才下手我也伤老害了。
1: 那也没写上，好闺女也好恨上，不写就耍酒，唱啊！
0: 哎呀，早把药吃了。

0: 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评书，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47回许褚裸衣战马超。
2: 许褚保着曹操在渭河是夺船避箭，今天是多亏了许褚了，不然曹丞相可真完了。许褚将军独奋神威呀，用两腿夹着这船舵，一手执镐，一手举着这马鞍子，拨打着凋零剑，用自己的身体掩护曹操。光凭勇敢不怕死不行，你不怕死了，曹丞相怎么办呢？主要为了是搭救丞相。许褚相当紧张，您想，他一手拨打着剑，一手要撑船，用这两条腿还得稳住这舵，硬要把这个船渡到北岸去，这多不容易。岸边射箭的那西凉兵啊，几乎都惊呆了，这员大将怎么如此之神勇呢？连马超将军都有点看愣了，他吩咐军校抢船渡河，今天一定要生擒曹贼。曹操可太紧张了，这西凉兵真冲啊，有的就往河里跳，有的抢过船筏来就往这边摆渡，喊杀声震动两岸。这时马超真的要领着人追到对岸上来，曹操可就真走不了了。就在这最紧张的时候，在南山头上出现了一哨人马，打的也是曹家的旗号，为首有一人，此位是渭南县的县令，他姓丁，叫丁斐。曹操并没派他来接应，不过这曹丞相大

亲征沿途的州城府县，谁敢不听令，谁敢不接应？丁斐站在山头上这么一看，哎呦，曹丞相让人家给追得那么狼狈啊，如果丞相有个一差二错，就在我这渭南地带，我可担待不起呀、啊！我应该下山去解救。丁斐看了看周围他这些人马，也不过几百人，我怎么能抵挡得了西凉的马超呢？丁斐这么一着急，哎，有了！他立刻吩咐军校，把牛马圈那圈门给我打开。他这么一声，把牛马圈的圈门打开了，他让军校往外轰赶着牛和马。这圈门这么一开，牛马往外这么一跑，好家伙，漫山遍野呀，整个的河岸呢、啊，全都是马跟牛了，马皮稀溜溜，长鸣打唤，那牛啊也闷啊闷的直吼。这些西凉兵这么一看，哎，哪儿这么多牛马呀？哦，甭问，这是曹操的。曹操一打败仗啊，顾不得他这些牛马了，那咱们抢吧。西凉兵光顾抢牛抢马去了，就不顾曹操了。这时许褚啊已经把曹操给扶上了北岸，过来好多曹家将校给丞相道寿京。大家举目一看许褚将军，哎呀，幸亏许褚身披重铠，要不然呐、啊、今天是不死重伤啊。就那样浑身上下插着不少支凋零箭，看着真瘆人呐。大家问了问许褚将军，许褚摇了摇头，我没什么事儿，不知道丞相怎么样。众将听到这儿，赶忙又过来问慰了一番。曹操笑了，哈哈，这位将军不必担忧啊，今日多亏仲康相助，要不是仲康解救，我将被马儿所困。许褚一听，嘿，丞相您过誉了，今天要不是有人放牛马诱敌兵，恐怕此时马超已经杀过了对岸。哎，曹操一听可真是的，是谁放出这么多的牛马来呀？有人前来禀报，说是渭南县令丁斐。曹操传令，丁斐来见。这位丁县令一见曹操施大礼，曹操伸手相搀的，嘿嘿，要不是丁公相佐，恐怕孟德早已遭擒。他立刻封丁斐为典军校尉。丁县令赶忙叩谢，说丞相，抄随斩去，明日必复来，需良策拒之啊。您别看现在马超抢了些牛马他走了，明儿他还得来，您得想个万全之策。曹操点头啊，哎，丁校尉所言极是啊，老夫已有破敌之计。你看刚才受了朕的罪不是吗，现在就有破敌之计了。曹操怎么个破敌之计？他吩咐三军就在这河对岸这儿修起一条甬道，把甬道修起来之后啊，是虚插旌旗，以为疑兵啊，然后把人马埋伏在两边。曹操又吩咐沿河岸呐、啊，修陷坑啊，把这陷坑修好了之后，就用那芦席呀、啊，在上边这么一铺，就把这坑口盖上，盖上让人看出席来不行啊，怎么办呢？在上边轻轻的撒上这么一层浮土，等到敌军一来呀、啊，就让他们全都落在陷坑之中，咱好生擒马儿。曹操是这么安排的，他都安排好了，就在这等着西凉兵来打来了，这叫以逸待劳。马超呢，领着西凉人马抢了无数头牛，无数匹马，回了潼关了。

0: 立虎卫军呢、啊、他派两员大将率领，一是典韦，二是许褚。典韦已死在宛城，只剩下许褚一个人率领虎卫军保卫曹操，说不定今天夺船避箭救走曹操的就是那许褚。许褚徐仲康人皆称为虎痴，此将力大无穷，神勇过人，贤侄若在阵前相遇要格外小心。马超点头啊，叔父啊，我也是久闻其名啊。贤侄，今日曹贼兵渡北岸，还是想断咱们的归路，使咱们腹背受敌。我看呢，不能让曹贼把营寨扎起来。贤侄，你看怎么样？马超一听叔父说的对，要不这么办吧，叔父您在潼关据守，待侄儿我领人马去攻曹营。
1: 不用，
0: 贤侄，你我分头夹击啊，绝不能等曹操把营寨立起来。曹操要是把大寨一立啊，咱就打不了他了。叔父言之有理，那么我把庞德给叔父您作为先锋吧。韩遂当然高兴了，就在当天晚上，韩遂给庞德1000铁骑，叫他为前部，自己在后面，就奔曹营悄悄地杀来了。庞德领人马来到曹营附近，这么一看，曹的这营寨太惨了，没有寨，光是一条甬道，里边插着些旌旗，没什么动静。庞德暗暗传令攻，说着他往前这么一催马，跑不多远，只听两旁边一阵梆子响。哎呦，庞德一愣，有埋伏。他这么一带马想拨马往回来，还没等把马拨过来呢，那马一下子就掉到陷马坑里了。不单是庞德落了陷马坑了，他手下的好多军校噼里扑噜全掉坑里了。这时就听寺外是炮鼓齐鸣啊，曹操领着人马由打外边包抄过来了。庞德急了，他大叫一声，由打这陷马坑里蹭的一下跳出来了，手提象鼻子大刀，逢人就杀，是遇人就砍。曹家那么多的军校啊，愣围不住他。这时有一员将挡住了庞德的去路，贼将安敢不受服，你乱跑什么，就在那束手待毙得了。庞德一看，呵，这元将怪神气的，青铜盔荷叶甲，胯下骑乌骓艾叶青，手提三尖两刃刀，这谁呀？曹仁手下的大将曹勇。他欺负庞德没马呀，庞德更不搭话，举刀就劈呀。曹勇用了个二郎单山，用三尖两刃刀想往外封，咔咔噗嗤的一下，一刀下去，不单把三尖刀截为两段，把曹勇也劈成两半了。然后庞德是夺马杀开一条血路，这时韩遂已经被人家曹将给围住了。庞德往前一催马，三下五除二杀退曹将，救出韩遂。曹兵由打后边就掩杀过来，幸亏马超来接应，把曹兵给杀败，这才把韩遂给救回了潼关。回来一查点人数啊，折了两位先锋官程银张衡，可怜这二位都死在那陷马坑里了。马超韩遂伤痛不已，爷两个商量，不能给曹操以喘息之机，今天晚上咱们是连续结营。马超刚安置完毕，有探报来禀报说，曹军在渭河水面上架起三座浮桥，以粮车为屏障。马超

曹文倒是仰面大笑，何该曹贼今夜遭擒呢？他这是找着倒霉。马超又传一道令，让今天晚上去劫营寨的所有西凉小校，身上都背上一捆草。干什么呀？只要一接近曹营啊，你们就放起一把大火，把他那浮桥加那粮车都给他烧了。曹操现在看来是没有办法扎营了，弄粮车当屏障，那能挡得住谁呀？看来曹兵已经是黔驴技穷了，今天晚上不论哪家将校，只要在曹营放起一把火，我将重赏。天到二更啊，西凉军校带着引火之物，背着柴草，就由打潼关里边杀出来，一声炮响，拼命往上冲杀呀，一下子就接近了曹操的浮桥。确实是这么回事，曹操弄这粮车呀，垒起这么个大寨来，这些西凉兵把那柴草点着了就往里边扔了，这一下子，哎呦，当时间火光冲天，火光中夹杂着喊杀声、鼓炮声，把曹兵杀得四散奔逃啊。这些曹兵心有余悸，又想起赤壁那茬来了，他们是见火就哆嗦，一场混战直战到天光大亮。人家马超是长德胜谷回了潼关了。曹操收拢残兵败将，回到渭河岸上一看，粮车浮桥全完了。曹操真有点发愁了，怎么这大寨要总扎不起来，这可不好办，那么总得吃亏吗？这玩意哪能散得散放啊？他手下的谋士荀攸给他出了个主意，丞相，你以沙土筑城不行吗？哎呀，曹操摇了摇头，荀先生，这沙土筑城怎么能筑得起来啊？曹操早就想过了，可是没办法，你想用沙子垒个城，那根本不可能啊，你垒不了多高，哗啦一下就瘫下去了。荀攸摇了摇头，丞相，您用兵如神呢、丞相岂能不知天时啊？荀攸这一句话提醒了曹操，曹操在安桥上翻脸往上这么一看，天空中彤云密布，现在进了十月了，天寒地冻啊，您等朔风这么一起，泼水就成冰了，丞相可以命军校单土筑城啊，一边垒城一边往上泼水，等着风这么一起，夸嚓一上冻，一夜之功杀成就矣，何患马儿啊。哎呀，荀攸，你这个计策真是太妙了，沙子这儿有的是，水是现成的，就守着这渭河，这边垒呀、那边泼呀，单沙子好办，泼水困难，怎么回事呢？没那么多水烧，那也不要紧，有谋士出主意，逢肩囊盛水浇之。肩囊什么呀？绸子口袋，拿那玩意盛水往上泼呀，一宿的功夫这沙城起来了。有探马抱进了潼关，把马超吓了一跳，不可能啊，难道说天助曹贼？带我来看。马超领500军校来窥探曹营，有人禀报了曹操。曹操一听，什么？马超来看我沙城来了，好好叫他看看来啊，我出城去见见他。哎呦，有好多人替丞相担心，您好大的胆子，让马超把您给杀得这样，您还敢见他？曹操根本面无惧色，他还不带多少兵将，只带许褚一个人。许褚顶盔贯甲，提刀上马，保着曹操就从沙城里边出来了。马超老远就看见了，哎，这不是曹操吗？没看曹操带多少兵马呀，身边只有一员大将。曹操也看见马超了，他冷笑了一声，哈哈哈哈，用鞭子这么一指，马孟起，
你

期老夫营寨不利，连连来偷我的营啊，今天怎么样？请看，一夜之功，我这座沙城乃天时所助。马超，你还不下马跪在老夫面前请降，还等到什么时候啊？马超伸手摘枪啊，他提枪在手，鸣枪催马要过来。马超一看曹操身后那员大将许褚，这时候把那眉毛往起这么一拧，眼睛一瞪，把大刀往手里这么一横，看他那样咬牙切齿的就要催马过来取马超的首级呀。 马超定睛这么一看，这人怎么这么面熟啊？哎，这不是在渭河河边背曹操跳上船的那个人吗？难道说他就是那许褚虎痴？我问问吧。监曹听了，闻汝军中有虎侯许褚，不知此人今安在？有这么个人吗？他在哪儿啊？许褚听了以后，哗往前一带马，他就跑到曹操的前边来了，右手提刀，左手撕髯，怪叫一声，马儿停了。你家乔俊许仲康远在千里，近在目前，既知虎侯厉害，为何不下马请降？果真是他。可马超这气，虎痴大言欺人。他刚要往前纵马，马超一想啊，叔父韩遂可说过呀，让我要遇上他的时候啊，可得要小心提防。马超打了个愣神，就在他稍一迟疑这功夫，曹操往前一催马，伸手一扯许褚的征袍，啊，仲康，来，随我回城，快快快，回去回去回去。许褚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啊，丞相，这个，哎呀，气得许褚恶狠狠瞪了马超一眼，让儿多活一夜。许褚跟着曹操回去了，马超也收兵了。许褚回到大营是气恨难平啊，我是必擒马超。曹操一劲儿直解劝，仲康，马超英勇，你大意不得，不可轻敌。哎呀，丞相，我是与马儿死战，不杀马超，枉称虎侯，笔墨伺候。许褚火了，干嘛呀？要亲笔给马超写封战书，点名捉将，明日一早让马超在阵前是袭警受禄。你把脖子洗得干干净净的，等着我虎侯许褚斩了你。把战书就下到潼关去了。马超接过战书一看，气的是拍案大叫，许褚欺吾太甚。当时提笔在战书上批了四个大字，誓斩虎痴。啪，把战书就摔在这下书人的脸上，拿回去交给许褚看看。这下书人呢，抱头鼠窜的跑回曹营去了。第二天一早，天刚亮，曹营与潼关之中两下里是战鼓齐鸣，三通战鼓响罢，许褚马超各领3000人马就杀到镇上来了，咵一下两阵队员了。许褚这边是以曹丞相为首的领着所有的文武给许褚助威，马超那边有韩遂、庞德、马岱给马超观阵，在队列前呢，一边都摆开了三排号角手，3824面战鼓啊。曹操龙眼神仔细一打量马超啊，呀，不由得暗自吃了一惊啊。他越看这马超啊，越像当年的吕布吕奉先。曹操不由

0: 自主的说出口来了。嘿嘿，这马超不减吕布之勇。曹操无意中说了这么句话，好，这句话成了激将法了。气得许褚怪叫一声，待我斩其首级报来。这边许褚，那边马超，同时间俩人往前这么一催马，到了阵前更不搭话，刀枪并举，各显神威，异常鏖战。开始的时候两边还呐喊助威呢，随着那战鼓声喊声不绝，后来啊战鼓也不敲了，两阵的喊声也没了，怎么回事呢？全都看呆了。许褚与马超是虎之遇虎将，互不相让。许褚手中的金背大刀刀光闪闪，似金龙戏水，马超手中亮银枪上下翻腾，像出水银蛟。这头杀呀，二将大战100回合未分胜负。许褚气不拥出，马超面不更色，跟没这么回事儿一样。这二位没事儿，那马受不了了，两匹马八条腿突突突突突突突一阵直打颤。只要是两位往前这么一催马的时候，那马腰就有点往下塌，快成卧槽马了。这不行啊，换马来战。换马又战百余合，还是不分胜负。只听许褚怪叫一声，他把马带回去了。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见许褚回到阵前，摊的一下把头盔摘了，咵嚓把甲脱了，把曹操吓了一跳，心说许褚这是要干什么呀？仲康，你可要小心的。为什么提醒他？大将怕得卸甲风啊，杀了200多个回合了，杀得浑身是汗，突然间夸把盔摘了，把甲脱了。这么冷的天，那要一股贼风吹进骨髓，可有性命之忧啊。曹操不提醒还好点，这一提，哎，许褚咔嚓的这么一声，怎么了？把战袍撕开了，脱了战袍，甩了衬衣，他赤壁上阵。当时把两阵将校喝了个目瞪口呆，有个小校吓得舌头伸出一寸多长，亮了个冰凉也回不去了，现拿手往嘴里填。一看许褚，我的个天哪，脯子肉翻着，赤子肉横着，胳膊四棱子的都起筋线，浑身上下净疙瘩，没鼻子，全是腱子肉，要有好牙口肯咔嚓一口下去，嘣一下许褚一绷劲能把牙给他崩喽。两阵将校见过多少阵仗了，也没见过这么打的呀，这是裸衣大战啊，所以全看呆了。战鼓不敲了，号角不响了，整个阵上是鸦雀无声。这时阵上二将又一个盘旋呢，啪声一打断面，许褚啊怒吼一声，可打我还打我，把手里大刀扔了，把马超吓一跳。马超一看怎么了，怎么把刀扔了？你这可是咎由自取呀、啊！马超在鞍桥上这么一欠身，俩脚一踹蹬，他把前把往下这么一压，后把往上这么一抬，咔，恶狠狠一个蛟龙出水，这枪就奔许褚的胸窝刺来了。许褚的身子微微这么一晃，让过枪尖，咔嚓，用嘎吱窝把马超那枪给夹住了。许褚早就瞧着马超这枪别扭，这枪真怪，枪根底下四个钩，枪尾上还一个钩，你这枪怎么这么些零碎，这让我把你的枪给你撅了。他把这枪夹住了，马超往回躲，躲不回来了，这两匹马打开了旋了。许褚抓住马超的枪，用力这么一拧，咔嚓，真把枪给撅了。这好，俩人手里一人半截枪。许褚抓住马超的战袍是抡枪就打呀，马超伸手就抓他，抓了好几下什么没抓着，他光着膀子呢。马超气得差点乐了，心说这摔跤都没法办，妈泥鳅这是。哎，马超急得咔嚓一下伸手就把许褚腰里大带给揪住了，一个揪着带，一个裸着袍，两个人把半截枪抡起来，噼啪啪砰砰的，甭管人甭管马了，脑袋屁股一块抽。大伙一看这干什么呀，打死仗啊。 西凉镇上的韩遂悄悄地告诉弓弩手，你们赶快给我围过去，将许褚乱箭存身。
1: 好吧，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64%，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评书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48回《曹操抹书遗韩遂》。
4: 许褚裸衣战马超，这场恶战古来少有啊。两员大将在阵上200多回合不分胜负，最后打的那马都支持不住了，是换马又战。站着站着，许褚把头盔摘了，甲也卸了，连战袍都脱了，赤背大战。最后俩人打到一块儿去了，把阵上所有的那些观阵的都给看傻了。韩遂替马超捏着把冷汗，心说：贤侄啊，你可不能这么打呀，谁不知道许褚号称虎痴啊，那是一只老虎，可马超也不弱呀，英勇惯战，威震西凉，那也是一只老虎，今天是二虎相争，必有一伤。韩遂唯恐马超吃亏，他赶忙传令，让他手下的弓弩手过去，你们给我乱箭齐发，把许褚给我射死，把咱马超将军保回阵来。这些军校往上这么一拥，曹操镇上的掠阵官看见了，心说干什么，要暗算我们许褚将军呢？那哪行啊。随着一通战鼓响，曹家军校也杀过来，当时战场上是一场混战呐、这算把许褚和马超这场死仗给解了围了。虽然解了围了，这二位将军呢是愤愤然各归各阵，谁也没服。曹操看着许褚可心疼坏了，哎呦，见许褚那身上挂了一层白刷，说得夸张点儿，他脱了衣服，这么冷的天再出一身汗，冷风这么一搜，那身上都快结冰了。曹操一看这要冻坏了可怎么办，赶快解袍给许褚取暖，把自己的袍脱下来披在许褚的身上。曹操亲手扶着许褚，仲康，你可累坏了，马儿彪悍，不可轻敌呀、许褚把头这么一摇，丞相请放宽心，我来日定取马贼的首级。没服吗？第二天刚吃完了早战饭，说马超又出兵了，这次带的人还不多，只带了几百名军校，正在曹操的营寨前趟马示威。众将一听，赶快点炮迎敌。且慢，曹操一摆手给拦住了。呆老，曹操心说你们说的倒容易，点炮迎敌谁去打呀，谁打得了马超啊，大概只有许褚了，不得让他缓缓啊。啊，等等吧，我先看看不能把我的大将许褚累坏喽。 我登寨看看马儿。曹操带着文武登上大寨，举目这么一看，马超在阵前那像昏龙活虎一样。昨天那仗打得那么凶啊，他一点没累着。曹操看呆了，他越看这马超越像当年的吕布，在某种程度上觉得他比吕布是更加凶狠呢。哎呀，曹操一看，马超马超啊，你可真成了我一块心病了。这家伙要把他搁到我的后方，我什么时候心里能踏实啊？啊，嘿嘿，曹操一抖手吧唧，把令旗扔地下。众将一看，丞相，您这是为何呀？列公有所不知啊，你们看，马超十分凶猛，马儿不灭，老夫死无葬身之地呀。我看呐，早晚马超非把我送了终不可。曹操这一叹气，在他身边怒恼了一位大将，谁呀？夏侯渊。哎呦，夏侯渊心里这难受哦，特别是看曹丞相啪把令旗往地上这么一扔，再说了这两句话，他这为武将的这心里能好受吗？打仗打的是士气呀、啊，怎么了丞相您？您这一生打了多少大仗，您也没皱过眉头啊，就这么个小小的马超，您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这对我们来说，这脸上无光，这对我们是最大的侮辱，最大的羞臊。丞相，您在城头稍候片刻，待俺夏侯渊取马超首级，如果我斩不了马超，我就死在此地。夏侯渊急了，一声炮响，他翻身上马，提刀杀出去了。曹操一看，慢来，慢来，连喊两声，不好使了。曹操这几句话对夏侯渊的刺激很大，夏侯渊杀上阵去了，曹操不放心呢，赶快出去给夏侯将军观阵，起码也给他助助威呀。曹操带人马杀出大寨，这时候镇上的马超已经跟夏侯渊打到一处了，打了没有十几个回合，马超偷眼这么一看，哦，曹操领着人马在那儿站着呢，给夏侯渊观阵呢。我呀，我干脆过去一枪把曹操挑了得了。对，他借着八二马一错蹬，这功夫

0: 一圈胯下的玉龙驹，风驰电掣就奔曹操来了，不管夏侯渊了。夏侯渊哇白马都回来，拖着大刀，哎，夏侯渊一看怎么回事，马超哪儿去了？嘿，坏了，跑我们镇上去了。曹操关着关着阵一看，马超奔他来了。曹操二话没说呀，拨马就跑啊。这众武将赶快过去抵敌马超，马超是视人不理啊，听啷嘡啷嘡啷，用手中枪把敌方的兵器往回这么一架，是夺路而行。现在没工夫理你们，是擒贼擒王啊，等我杀了曹操有什么话再说。他苦追不舍。就在这时，听河西岸叨唠唠一声炮响，满山遍野都是曹家的人马，由打马超的这人马后边杀上来。哎呦，马超暗吃了一惊，前有曹兵，后有曹将，腹背受敌，这支人马从哪儿来的呀？马超不敢再追曹操了，赶忙拨马往回杀呀。又是一场混战，只战到正当午时，两下各有伤亡，这才鸣金收军。马超把人马带回去了，他问韩遂：“叔叔啊，曹操什么时候在咱们的军后埋伏下一哨人马呀？”韩遂一听：“是啊，我也正在查询此事。这曹操果然用兵如神呐、啊！你看见那两员大将了吗？”马超说：“我看见了，是徐晃和朱灵，他们都有帅旗呀、啊。”“对对对，这二将什么时候把这哨人马带过河的呢？咱们会一点不知道啊，这该怎么办呢？现在咱腹背受敌，这不行啊！看来曹操是决心要断我的归路啊，咱们得想一个对策。”先锋官杨秋说话了：“二位将军，我有句话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哎，杨先锋，有话就请讲当面吧。”“孟奇将军呐、啊，我看现在咱不能打了，因为什么？现在这季节太不好，是滴水成冰，这天多冷啊！冷是一个方面，咱们远离西凉，运粮草很艰难。再说现在曹操两下陈兵，使我腹背受敌，对我非常不利呀、啊。曹操已经断了咱们的后路了。为此我看呐、啊，咱不如和曹操来个隔地求和，不知马超将军意下怎样？”在座的武将马援、梁丘、李堪呐、啊，都频频点头。韩将军、孟奇将军，我看杨先锋这话说得有理呀、啊，咱们不如暂且跟他讲和。只有庞德、马岱没说话。看这二位这意思，打仗还管什么春夏秋冬啊？天冷天冷，该打也得打呀。看来这二位是主战派。马超没主意了，杨秋那番话呀，是打动了韩遂呀、啊。韩遂越听越有理，其实他自己也曾这么想过，不过没好意思跟马超说。现在杨秋先锋这么一提，贤侄啊，我看只得如此了。要不咱们后边这个粮草接济呀、啊，也很困难，不如呢暂时讲和，开春再打。贤侄，你看怎么样啊？这个。马超有点犹豫了，到底是和好还是打好呢？架不住众将这么撺的呀。孟奇将军，我看只得如此了。列位将军，你们说咱们提这个条件，曹操他能答应吗？他怎么能不答应啊？我看他也求之不得。曹操现在是孟奇将军您面前的惊弓之鸟了，我看他都有点让您吓破了胆了。您这一提出来讲和呀，哎，他是求之不得。韩遂看马超有点愿意讲和的样子，他立刻写一封书信交给杨秋，让他送往曹营。杨秋拿着这信就奔曹寨来了。曹操把杨秋让进了大帐， 杨秋把这封讲和信往上这么一递，曹操一看，眼珠一转，马超、韩遂要与我隔地讲和。杨秋将军，请你先回到潼关，回复韩马二位将军，待我想一想，再做答复。杨秋十里就依丞相。曹操把杨秋打发走了，他手下的谋士贾诩问他：“丞相，马超派人前来讲和，丞相，您作何打算呢？”
1: 贾先生，我正想听听你的高见。
0: 丞相，以我看，兵不厌诈呀，丞相莫如暂且答应讲和，假意退兵，然后用反间计，使韩马二将互相猜疑，互相火并，贼必破矣呀。丞相您看怎么样？
1: 贾先生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我和贾先生想的一样。
0: 好，写书信去潼关，答应马超隔地讲和，我来日退兵。
1: 曹操吩咐在渭水河面架起三座浮桥，
0: 这个架势摆的可真不错，真像个退兵的样子，也演齐了，也息鼓了，可是呢，兵没退。马超接着曹操的回书，一看他同意讲和，马超还有点不太放心，他问韩遂：“叔父啊，曹操答应隔地讲和，能是真的吗？奸曹诡诈多端，我们不可不防啊。”
1: 贤侄言之有理，那么以贤侄之见，该当怎么办？
0: 曹操不是兵分两路，攻我腹背吗？我们呢，也给他两路分头聚兵。咱们爷俩分开，您今儿个面向着徐晃，我军马向着曹操。明天咱们爷俩换过来，我向徐晃，您向曹操。
1: 叔父，我看这样是个万全之策。
0: 马超为什么出这么个主意？他有点动心了。他看刚才呀，韩遂好像很主张隔地求和，马超心想，我叔叔是不是不真心助我呀？他是要保存实力吧？所以马超才出了这么个笨主意。韩遂一听啊，
1: 哎，这办法也不错，那么就宜贤侄吧。
0: 探马呀，把这消息报进了曹操大寨。曹操一听啊，拍了一拍贾诩的肩头，
1: 贾先生，我计就宜，
0: 咱们这计策成功了。然后曹操问，
1: 探听清楚，明日一早是谁向着我的大寨？
0: 是马超，是韩遂？
1: 速报我知，不得有误。
0: 遵令。探报出去功夫不大，跑回来了，禀报丞相，明日是韩遂的人马向着咱的大寨。
1: 曹操一听点头微笑，
0: 原来是韩遂，再好不过了，明日我去会韩遂。第二天吃完了早战饭，曹操带着人马出了大寨了。今儿这一出寨与往日大不相同，怎么回事？所有的武将没有一个顶盔贯甲的，没有一个带枪带剑的，包括曹操连佩剑都摘下去了。啊，这倒好，散的散发。有探马报告了韩遂，说曹操领人马出来，奇怪的是一不响鼓，二不放炮，连旌旗都没打，不知是何意。韩遂暗吃一惊啊，这怎么回事呢？
1: 难道说曹操要窥探我的大营？
0: 窥探敌营，他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啊，以防万一呀。现在讲究武装侦察，火力侦察，那时候你想侦察敌营也得带着防身的兵器。

0: 曹操这是要干什么呀？带我出去看看。韩遂领着人马出来了，他来到外边这么一看，可不是吗？曹操不像是窥探敌营，或是两军作战，这大概是吃饱了喝足了没什么事儿，带着他的文武出来消化神来了吧。嘿，真怪。韩遂刚这么一愣，曹操一个人是策马向前，踏踏踏踏踏踏踏来到镇上，把马叫住，请韩遂将军马前搭话。韩遂注目一看呢，曹操连佩剑都没带，心说我怎么办呢？我就这个赤金盔黄金甲提了大刀过去，那多不带劲呢，让人也小看我呀。你看把韩遂吓得，曹丞相要跟他说几句话，人家曹丞相立马于镇上是寸铁未带，
1: 自己全副武装，不但传说出去不好听，主要也太失礼了。他赶忙吩咐卸去盔甲，然后这才催马来到阵前，
0: 冲着曹操一拱手，丞相请了。曹操一看，哎呦呦，是韩遂将军吗？
1: 正是韩遂。哎呀，多年没见啦。
0: 曹操很感慨呀，然后轻轻地往前一带马，那是干嘛呢？离着近边点透着近乎，马头相交啊，两匹马呀能可以啃痒痒玩。这战马也怪，如果这两员将在阵前这么一会面，各自通明，举起刀枪，你看那马，马耳朵这么一支棱，鬃毛都炸起来了。这俩马也要玩命，现在两位主将和和气气的，那俩马也顺溜了，打着响鼻儿，那前蹄儿啊在地上哐哐一个劲儿的直刨，大有互相问候之意啊。人有人言，兽有兽语。曹丞相啊跟韩遂谈着话，这两匹马大概也聊上了。别看天儿这么凉，曹丞相可是满面春风啊。韩遂将军，我与令尊同举孝廉，孟德视之为殊啊。说我跟你父亲呢都是孝廉出身，我始终把他看作是我的叔叔。咱们两个人呢一晃也二十来年没见了。哎，真是韩遂将军呢，您贵庚几何呀？你多大年纪了？韩遂听得这会儿微微一笑，回禀丞相，韩遂虚度年华40整啊。我40岁了。哎呦，曹操点头叹了一口气，嘿嘿，光阴似箭，荏苒穿梭呀。一眨眼的功夫，韩遂将军已到了不惑之年，30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呵呵，多快呀。什么时候天下才能清平无事，你我为武将的能够享几天清福啊。但愿得能早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天下太平，万民安乐。我们这些为武将的坐在一起叙叙旧，不比疆场上大动干戈胜强百倍吗？韩遂一听，谁不愿意如此啊，可是可能吗？哎呦，二位谈得挺腻乎，这一通谈呢，谈了按目下终点来说有1.5个钟头。曹操突然打了个喷嚏，哎呀，不好，韩遂将军，天太凉了，我们改日再谈吧，孟德少陪。说着曹操这么一带马，这时候啊西凉的人马呀哗往上这么一拥，怎么回事呢？韩遂手下好多将校啊没看见过曹操，大家争着都要看看。曹操已经把马圈回来了，他一瞅这架势啊，啪，他又把马驳回来了。 往阵前一站，用手这么一推，嘿嘿，曹操又差点乐了，怎么他总忘我这胡子已经割掉了，我推什么呀，弄这俩手在这瞎抓呢。他明白了，西凉将校要想看看他，曹操仰天一笑，哇哈哈哈哈，怎么列位要相识相识曹公吗？我没有什么好看，我并不是象长三头尖生鹿背，也不是四目双口，我也是个平常之人，但曹公多智。曹操说着把那嘴这么一撇，嘿，这顿神气足，派头有了。在船上的时候，在许褚脚面上趴着那时候，让马超追的隔须气袍呲啦一下扯下个旗子角把脖子包上，那时候那曹丞相那不提了，这叫此一时彼一时，该摆份儿的时候就得摆份儿，该哆嗦的时候啊再哆嗦，这才叫大丈夫能屈能伸呢。曹操自己这么觉着，哎呦，他这一亮相啊，西凉的那些军校个个倒吸口冷气，面有惧色，不由自主的都往回倒退几步。曹操哈哈一声大笑，然后带着文武回大寨了。韩遂看曹操走了，自己也把人马撤回来了。马超听到了禀报，大吃了一惊啊，这什么意思啊？曹操与叔父韩遂微服在镇上长谈这么长时间，这是要干什么呀？他赶忙就找到了韩遂的大帐，叔父，今天你与曹操这仗是怎么打的？贤侄，没打呀。为何不战？是曹操不战呢？我听说您跟他谈了好长时间，不错，都谈些什么？哎，韩遂一着急呀，还说不出来了。真的，曹操说了些什么呀？自己也没太用心记，可是他说的时间可是不短，但是曹操张家长李家短的说的那些事儿也没有必要记呀。他当时这一张口结舌回答不出来，马超就有点犯合计啊，哪有这么打仗的呀？两军阵上不用刀枪，马头相交长谈这么长时间，叔父你可不要瞒我呀。哎，贤侄啊，这你想哪儿去了？你我叔侄同心破曹啊，为给你父亲报仇。你呢，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我和马腾乃金兰之好的结义兄弟，如果关系不是这么亲密的话，我能陪着你来发兵吗？咱们共同灭曹，这个誓言不悔呀。贤侄切莫多虑，赶快回寨拒敌去吧。完了，韩遂说得很随便，因为他心里头也没什么鬼，可是马超说什么也不信呢。他虽然离开了韩遂的大帐，马超还是满腹狐疑。曹操这个反间计第一步啊成功了，曹操回到大帐把贾诩叫过来，贾先生，我今天在阵前与韩遂这番长谈你看怎么样？贾诩点头，丞相您谈得不错，不过光是这么谈的还不行。哦，贾先生，你还有什么妙计？我说您现在呀，应该给韩遂写一封书信，但是这封书信要写得含糊一些，让人看着似明白似不明白。如果这信您要写好了，让马超看见，丞相您的这个妙计就算成功了。曹操一听，好好好好，贾先生智谋超人，我立刻修书。曹操给韩遂写了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是连涂带改啊，写完了派50名小校

0: 把这信呢送到韩遂的大营。一封信干嘛去这么些人呢？曹操是另有用意啊，人多气势就大，让人看着就有点显眼，这消息传的就快。韩遂把信接过来打开了，这么一看呢，说目下钟点儿看了有一刻钟，他愣没看明白这信怎么写的，字迹挺清晰，不过有好多处啊都用笔涂掉了，抹得黑一块紫一块的。韩遂还纳闷呢，哪有这么写信的，信里写的什么呀？大意就是阵前畅悟，深感幸甚，所言切勿，往下没了，为慎重见，又给涂了，来日后边也抹了，成功则又没话了，相聚，这哪和哪儿啊？再看下边，切望言，又抹了，书不尽言，保重保重。韩遂看完这信乐了，心说这位曹丞相喝多了，这什么话呀，根本念不成句儿。
1: 本期评书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

何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谓道。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

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变，濯金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1000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西坡产地出品为佳。如果说普安茶的优势是早，那么毕节产茶的特点则在于高。这里处在滇黔的交界处，磅礴的乌蒙山绵亘南北，占据了整个贵州的最高点，海拔2901米的韭菜坪。最典型的高山茶位于离赫章韭菜坪不远处的纳雍县，这里全县平均海拔1684米，境内近200,000亩茶园，大多种植在1400米至2200米的高山之上。茶园终年云雾缭绕，生长的茶叶由于气温低而生长缓慢，沉淀了更多风味物质，更加鲜嫩清香。毕节的茶不仅海拔高，历史地位也高。贵州通志记载，平原府茶产盐间，指的就是纳雍县孤经村所产的孤经茶，早在明清时期就是贡茶，至今村中还保存着1000余株古茶树。除此之外，毕节还有金沙县的金沙贡茶、大方县的海马贡茶，都在古代早早地进入了皇家视野。而别具特色的乌撒考茶则与四川、甘肃等地的罐罐茶有异曲同工之妙，充满了浓浓的民族风情。
1: 贵州的千重山万条水导致了当地区域气候差异极大。如果说贵州茶有什么特点，除了高海拔低纬度带来的优良品质，更是千山万水赋予各地茶叶的多彩多样。
0: 作为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的省份，贵州的千重山万条水导致了当地区域气候差异极大。如果说贵州茶有什么特点，除了高海拔低纬度带来的优良品质，更是千山万水赋予各地茶叶的多彩多样。贵州多小山，不像隔壁云南那般雪峰高耸直指苍穹，反而是翠峰连绵亲切可爱。贵州的茶同样如此，精妙在细微处的体验。十里不同天的小气候，让这里就连相连的两座山出产的茶叶都不尽相同。都匀毛尖的核心产地主要有两处，团山和螺丝壳。说是两处，实际上一个在山顶，一个在山脚，隔着18弯的山路和山间断续的瀑布，一水之差，山上山下风味却有细微的差别。好的茶叶是有性格的，如遵义，作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之地，向来就被称作转折之城、会议之都，就连遵义的茶叶也带有浓烈的家国情怀。抗战时期，遵义的中央实验茶厂则在刘干之的主持下成功研制出梅红梅绿，提供给西南茶叶公司，经由有西南国际通道之称史迪威公路出口换汇以充军备，也开创了贵州制作功夫红茶和炒青绿茶的历史。更让人惊艳的绿宝石茶则彰显了贵州人敢于创新的精神。此茶在2003年由贵州茶界泰斗牟应书与其子牟春林研制而成，大胆地采用一芽二三叶成熟茶青作为原料，颠覆传统名优绿茶钟情独芽的清

0: 象，其内含风味物质比普通绿茶更为丰富。不到20年间，绿宝石就享誉茶界，成为贵州名茶三绿一红中的一员。茶界专家陈宗茂院士曾对绿宝石予以高度赞赏，称之内在品质极为上乘。农科院茶研所首席审评大师沈培和也对绿宝石赞不绝口道，用一芽二三叶做出了名茶的口感，此茶是未来中国绿茶发展的方向，品质是一等一的。光从视觉上体验，绿宝石的干茶呈盘花状，颗粒紧实，形如宝石，冲泡后茶叶嫩绿鲜活，光泽鲜亮，故称为绿宝石。冲泡一杯绿宝石高原绿茶，汤色黄绿明亮，叶底绿亮柔软，滋味鲜爽浓郁，嫩绿香气迷人。好茶往往都伴随着名山成长，贵州第一山首推铜人梵净山，在贵州如同一片汪洋的喀斯特地貌中，以变质岩为主要成分的梵净山一峰独立，守护着周围的生态环境。在其必有的4300多种植物中，也包括了树龄超过600年的古茶树。正如生态学专家吉姆·桑塞尔所说，梵净山就像一个生态孤岛，上面有很多物种在里面生存发展，它的周边就是人类活动的海洋。梵净山区盛产好茶，据当地人传说，梵净山形似长达万米的天然卧佛，就是贪恋梵净山翠峰茶的清香在此流连忘返。而在梵净山所在的铜仁，境内大娄山脉与武陵山脉交错，乌江北折而去，铜仁的地势如同贵州的一条通道，自古就是石阡台茶等贡茶出产以及茶叶商贸运输的要冲。茶经中所载，黔中生丝洲，往往得知其味极佳。丝洲即在铜仁的沿河一带，因此铜仁从地理位置上讲，一开始就担起了黔茶出山的开道重任。今天的铜仁坐拥着189万亩生态茶叶基地，天然饮用水总流量每年可达24亿立方米，全市禁用农药118种，生产出的优质茶叶有一部分成为了一种与每个甜食爱好者都息息相关的食材，抹茶。抹茶本就原产于中国本土，起源于隋朝时期，皇亲贵戚们把新鲜绿茶磨碎泡饮的方式。在唐朝，这种工艺进化为碾茶，当时的茶客已然拥有了一套品评茶叶的标准。宋朝时文人好点茶，即是一套抹茶冲饮的方式，此后日本僧人将其带回，逐步发展为日本国粹。到今天，抹茶的应用场景变得极为广泛，无论是冰淇淋、蛋糕、面包还是咖啡，抹茶都以其天生高颜值和独特的风味俘获了大票粉丝。最典型的即是星巴克抹茶星冰乐在欧美的热销，但由于日本茶叶的产能已趋于饱和，国际抹茶市场的缺口还有4000到5000吨，盛产茶叶的中国将是未来全球抹茶的重要生产国。
1: 对于一个陕西人来说，冬天里吃羊肉是最棒的选择，羊肉泡馍、水盆羊肉、粉汤羊血、羊血冒合了等等，都是陕西人的最爱。无论什么样的吃法和做法，总能在寒冷的冬天温暖陕西人的胃和心。
0: 冬至熬冬是陕北的习俗，羊下水、羊骨、羊头放在锅里咕嘟咕嘟熬一整夜。腊八那天，当全国人民忙着喝腊八粥时，陕北人不慌不忙端出羊肉焖饭。到了过年的时候，从陕北到陕南，家家户户都要买羊肉，一直吃到正月

0: 十五。冬天之外，羊肉更与陕西人的日常息息相关。红白喜事要吃羊肉，暖窑乔迁要吃羊肉。以前吃了羊肉还要穿羊皮，放羊的时候吼出来的信天游礼也少不了羊肉。万万没想到，看起来像三个省的陕西居然会被羊肉大一统。陕西人吃的羊肉多来自陕北，陕北地区海拔较高，雨水稀少，光照强烈，昼夜温差大，致使地表植物生长周期长，耐寒抗旱。沟壑间成长的羊群尤其喜欢吃一种叫百里香的草，这种草随处可见，可以减少膻味的产生，因此陕北的羊吃起来膻味很轻。这种独特的地理优势使得陕北地区名羊辈出，衡山羊肉、定边羊肉、靖边羊肉都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扎着羊肚肚手绢、裹着羊皮袄放羊的陕北汉子一度成为外地人印象中的陕西代言人，他们唱着信天游，终日与羊为伴，善放羊，更善吃羊。陕北人吃羊自带一种豪气，不像关中地区那么精细。最常见的铁锅炖羊肉，新鲜羊肉剁块，冷水下锅，水开后撇去浮沫，加入葱、姜、蒜、花椒、辣椒等调料，小火慢炖一小时就熟了。大雪天里，一锅肉从头吃到尾都热气腾腾的。最好吃的铁锅羊肉当然是羊羔肉，陕北的羊羔肉在整个西北都是有名的，当地也叫宰羔子肉，清蒸、爆炒或者拦成臊子都是不可多得的美味。到了冬天，绥德人则喜欢吃一碗羊杂碎来暖身。羊杂碎是将羊内脏、头肉、蹄肉煮熟后切丝，加入地道的陕北粉条，在浓香的羊汤中汇成的，撒盐、姜、蒜末后再来一勺油泼辣子，吃的时候轻轻一拨，就露出浓郁的鲜汤和杂碎来。陕北人最常吃也最喜欢吃的其实是羊肉面。羊肉面分两种，一种是荞面饸饹羊肉面，一种是羊肉面片。熬到烂熟的羊肉配上浓厚的汤汁，浇在筋道的面上，是陕北人在外的牵挂与思念，也是外地人印象中的陕北味道。汤面吃罢，还可以吃干拌的羊肉面，一面两吃，沃野。榆林往南，延安最有名的当属羊心汤。羊心汤其实就是各种羊杂熬成的汤，搭配上荞面饸饹或荞面疙托，就足以让延安人沉浸在其美味中不可自拔，并将其上升到对爱情的信仰。信天游里就有这么一句，荞面疙托饸饹羊心汤，死死活活相跟上，西北汉子的柔情都在这碗羊心汤里了。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陕西人无论离家多远，为对羊肉的思念永远是牵引乡愁的线。每每系上一碗与羊肉相关的美食，然后抹抹嘴巴，发出一声舒坦的赞叹，奏似这味儿聊杂咧。现在咱们就去看看陕西的羊肉美食都有哪些花样呢？
0: 外地人对陕西人吃羊的印象多停留在羊肉泡馍上。2019年古装剧《长安十二时辰》里，雷佳音埋头在街上呼噜呼噜痛叠水盆羊肉，终于使大家意识到，原来除了羊肉泡馍，陕西还有这么好吃的羊肉美食。羊肉泡馍与水盆羊肉是陕西羊肉美食界的驰名商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老家，关中地区。关中自古便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因此在吃食上比较讲究，吃的也比较精细，历史也比较久远。羊肉泡馍，西安当地也叫羊肉泡。

0: 泡馍是由羊羹发展而来的。羊羹在西周时期就有了，是诸王侯的礼馔。羊肉泡馍选用一年羊的后臀及腿肉，它是肉和骨分开煮的。讲究的商家都是口径近一米的大锅，汤卖完后就关门，所以味道好的泡馍店几乎都是早上七点开门，下午一点左右就关门。除了羊汤羊肉，掰馍在羊肉泡里也格外重要。老厨师根据掰馍的形状便知食客性格，以馍定汤，馍要是没掰好，这碗羊肉泡就注定失去了灵魂。羊肉泡馍已经如此讲究了，但西安人的邻居渭南人还是看不起西安羊肉泡，他们认为西安羊肉泡不够正宗，叫泡馍，实际上是煮馍，水盆羊肉才是真正的泡馍。渭南人做水盆羊肉用的是本地的铜羊，羊肉连大碗带汤端上桌来，配两个月牙饼，一个撕成小块泡进汤里，另一个用筷子剖开，夹进羊肉和小菜，款款吃，才有东府气派。老西安肯定还记得，以前在西安的早晚市上还有羊血冒饸饹。羊血冒饸饹卖相一般，但制作方法极其独特，关键在于冒，其实就是烫。饸饹羊血盛在碗中，大勺舀取锅中沸汤来回烫几遍，等内外都烫熟、烫软、烫透了，再添一勺汤，撒上蒜苗、香菜末，加一勺油泼辣子，羊血冒饸饹就做好了。在与西安、渭南共享800里秦川的咸阳，羊肝夹馍为陕西的夹馍世界贡献了一份力量。除了被夹在馍里，羊肝还被切成5厘米见方的小块，煮至六成熟后，与辣椒、花椒、葱煸炒，晾凉后切成薄片，浇上汤汁，就成了咸阳的大众小吃麻辣羊肝花。咸阳人还别出心裁，用羊肉替换猪肉做出了酥羊肉。去骨的羊肉腌制之后，裹上鸡蛋淀粉调成的糊糊，炸至金黄时捞出，再蒸到烂熟，吃时切条成盘即成。不同于关中与陕北，饮食习惯偏向于南方的陕南人吃羊较少，比较出名的只有羊肉泡，但也把一道羊肉泡做出了陕南才有的风味。陕南的羊肉泡一定要吃山阳羊肉泡。山阳是商洛下辖的县，陕南人说起羊肉泡，前面必冠以山阳二字。山阳的羊肉泡在煮馍的过程中就加入了羊油泼就的油泼辣子，辣味与羊肉的鲜香浑然天成，虽然看起来与西安羊肉泡一样有高汤羊肉粉丝组成，但吃起来就是不一样。做好之后再撒上一把香菜蒜苗末，热气腾腾端上桌，就让人忍不住吞咽口水。山阳人尤爱吃山阳羊肉泡，冬天吃一碗暖身御寒，夏天吃一碗消暑发汗。离家太久，回家放下行李第一件事就是去吃山阳羊肉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陕西人无论离家多远，为对羊肉的思念永远是牵引乡愁的线。他们不说想家，只把这份想念化作回家后的胃口，每每叠上一碗与羊肉相关的美食，然后抹抹嘴巴，发出一声舒坦的赞叹，就是这味儿，料咋哩。
1: 美食和微笑是人间最温暖的通用语言，听友们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

0: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养生派，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四季养生小知识，失眠多梦，翻来覆去睡不着，按摩这里或许就能帮你轻松入睡，一觉到天亮。
1: 失眠在中医上称不寐，它是指不易入睡或容易惊醒，醒后便再难入睡，甚至整夜不眠的一系列情况。失眠可能还会伴随脾气急躁、口臭、大便干结等症状。导致失眠的原因有很多，心神不交、痰热扰心、心胆气虚、心血不足等情况都会出现不寐。如何调整睡眠？其实，比起可以很快纠正的主动熬夜，被动承受的失眠更让人抓狂。睡不着，容易醒，入睡后多梦，醒后疲乏劳累。我们该如何拥有好睡眠呢？中医认为，失眠常因情志影响诱发，主要和心、肝、肾有密切联系。如果心气平和，肝气调达，肾精充足，则人会拥有平和的情绪、充沛的精力、愉悦的心情和良好的睡眠质量。常见的失眠类型有以下几种：一、心肝火盛，此类人平素急躁易怒易激惹，喜欢辛辣刺激的食物，常见心烦意乱、头痛、口舌生疮、夜寐多梦等症状。二、肝气郁结，此类人通常自觉生活和工作压力过大，思虑过多，有较多抱怨情绪，对外界变化较敏感，多有胸闷、胁痛、乳房胀痛、腹胀、腹痛或没有食欲等症状。三、心肾不交，此类人胆小易惊，容易心悸心慌，时有心烦、口舌生疮、头昏耳鸣、健忘、腰膝酸软、易出虚汗、夜间潮热等症状。四、心脾两虚，此类人不易入睡，多梦易醒，心悸健忘，神疲食少，伴有头晕目眩、面色少滑、四肢倦怠、腹胀便溏等症状。那么上述问题该如何解决呢？揉穴位。一、劳宫穴，劳宫穴在手掌横平第三掌指关节近端，第二三掌骨之间，偏于第三掌骨，握拳屈指时中指尖点到处即是，此穴具有活血化瘀、强壮心脏、安神定志功效。按摩此穴有助于缓解心律不齐、心悸、失眠等问题。二、涌泉穴，涌泉穴在足底，屈足卷指时足心最凹陷中，

此穴具有醒脑开窍、滋阴降火功效。按摩此穴有助于改善头痛、头晕、焦虑、口舌生疮等问题。三、太冲穴。太冲穴位于足背第一二趾骨间趾骨结合部前方凹陷处，此穴具有疏肝理气、通经活络、镇静凝神功效。按摩此穴有助于改善急躁易怒、头痛、失眠、多梦等问题。四、阳陵泉穴。阳陵泉穴在小腿外侧腓骨头前下方凹陷中，此穴具有疏肝理气、活血通络的功效，按摩有助于改善焦虑、胸闷胁痛、痛经等问题。心肝火盛按劳宫穴和太冲穴，肝气郁结按太冲穴与阳陵泉穴，心肾不交按劳宫穴与涌泉穴。在睡前每穴按揉3到5分钟，注意按压力度可稍大，以有酸胀痛感为佳。穴位图在评论区。食补：一、酸枣仁粥。原料：此粥出自饮膳正要。酸枣仁一碗，治虚劳、心烦、不得睡卧。又用水搅取之，下米3合煮粥，空腹食之。现可用酸枣仁15克、熟地10克、粳米150克。做法：将酸枣仁干制炒锅，用文火炒至外皮鼓起并呈浅暗的青褐或微黄色，取出放凉，捣碎后与熟地慢煎，去残渣取汁过滤待用。淘净粳米，再加清水适量，煮至粥稠时加入药汁，水沸后3到5分钟即可食用，温热服用为宜。此粥适用各种慢性虚症、失眠以及热病伤津导致的眩晕、心悸、烦热、口渴等。二、白子仁粥。原料：粳米150克、白子仁10克、少量蜂蜜。做法：精选白子仁并冲洗干净，把白子仁打碎，混入淘洗后的粳米一同放入砂锅中，添加适量水，使用武火烹煮，水沸后使用文火烹煮半小时，可根据个人口味加入蜂蜜。此粥可用于心血不足导致的精悸健忘、虚烦不眠。三、黄花合欢茶。原料：黄花菜干品30克、合欢皮、夜交藤各10克。做法：黄花菜先用温水泡30分钟，后将以上3味开水冲泡后饮用，也可3味同煮10分钟后多次饮用。

0: 四季养生小知识，没想到吧，吹风机不只是吹干头发，用它竟能缓解这七种常见不适。具体能吹走哪些病，怎么吹才有效，接下来就让我们解锁这份吹风机养生秘籍。
1: 电吹风之所以能治疗一些疾病，原理类似中医中灸的作用，即通过热刺激来治疗缓解疾病。一，电吹风可缓解胃痛。胃痛的时候，可以用吹风机对着肚子吹一会儿，可以有效缓解疼痛。吹的时候也要注意，风力不要太大。当腹胀或者腹泻的时候，用电吹风以肚脐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吹热风，几分钟后就会感到腹内通畅了很多。二，治疗肩周炎。用吹风机的热风挡吹患处，一天三次，坚持一个星期，能一定程度缓解肩周炎的疼痛。这是因为热风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化瘀通筋。无论是腰酸背痛，还是肌肉酸痛，或是抽筋痉挛，可以用电吹风在酸痛处吹一吹，这和热敷时热量渗透筋骨是一样的道理。三，电吹风可缓解头痛。头痛也可以用电吹风，用热风吹后背整条脊椎，一直吹到微烫冒汗，这时头痛就会减轻。四，吹风机可缓解感冒。吹风机治感冒比较合适感冒初期，在距离鼻子10厘米的地方，从下向上吹鼻尖和鼻孔5到8分钟，这时鼻塞和流鼻涕就会减轻。五，吹风机可缓解打嗝。打嗝是横膈肌痉挛导致的，而横膈肌是胸腔和腹腔的分界线，打嗝时可以用吹风机吹一吹胃部，10分钟左右就可以缓解打嗝。六，吹风机可缓解落枕。落枕了可以先用药酒或红花油等轻揉痛处，然后用吹风机沿肩颈的位置吹热风，直到皮肤微热。

0: 边吹一边用食指和拇指轻揉，这时胀痛感就减轻很多了。吹风机之清洁篇。一、除尘。家里有些角落不好清理，抹布又不太够得着，这时候吹风机就派上用场了，对着角落就能把灰尘都吹出来。电脑键盘如果脏的话，也可以在关闭电源之后沿着缝隙吹，但切记一定要用冷风。二、除雾。刚洗完澡，镜子总是一片雾气，这时候拿吹风机吹一下，雾气就散了。三、除霉味。家里的衣服有霉味，如果没有太阳暴晒的话，可以用吹风机对着衣服吹一会儿，霉味就会淡很多。受潮的书籍、报纸等也可以用吹风机来改善发霉发潮。四、除蜡、除胶。蜡不小心滴在桌上或者地板上，硬刮难免会留下痕迹，这时候可以用吹风机开热风档，对着蜡吹一会儿，自然就化了。男丝的胶布也是如此，用电吹风吹一吹，再轻轻撕下，就会轻松撕下，还不留痕迹哦。吹风机之生活窍门篇。一、冰箱化霜。老式的冰箱是使用久了会结霜，如果不定期处理，就会影响制冷效果。在清洁之前，将冰箱电源拔掉，然后用吹风机吹一会儿，霜会比较容易化下来。二、冬季防寒。长江以南和西南地区阴冷的冬季，换衣服成了一件需要勇气的事儿。其实可以提前将衣服吹热，这样在穿的时候就不冷了，尤其是小孩和老人的衣服，提前吹一下会比较好。三、巧贴双面胶挂钩。用电吹风将挂双面胶挂钩的墙壁吹热，然后迅速将双面胶挂钩贴到墙壁上，这样挂钩就不会轻易从墙壁上脱落了。四、巧拔螺丝钉。用电吹风吹热螺丝钉，使其受热后膨胀，等螺丝钉冷却后再拔就很容易拔出了。如果螺丝钉生锈了，则可以用碎布头沾上如可乐等碳酸饮料，贴在生锈的螺丝钉上，几分钟后再拔也很容易了。吹风机之干燥防潮篇。一、鞋子干燥。在穿鞋子之前用吹风机吹一下，可以让鞋子更加舒适，还能预防脚癣等疾病，尤其是脚部喜欢流汗的人，保持鞋子干燥很重要。二、零食干燥。家里的饼干受潮了，可以用吹风机吹一下，立马又回到香脆口感。
1: 四季养生小知识，说起午睡可不只是补觉那么简单，怎样午睡更高效，不犯困还养生。接下来让我们解锁科学午睡的正确打开方式。
0: 中医认为子时午时都是阴阳交替之时，也是人体精气和阴与和阳的时候，所以睡好午时觉非常重要。所谓午时，就是指中午11时至下午13时，这段时间人体阳气最盛，阴气衰弱，此时气血流到心所属的经络，心经当令，其气血最为旺盛。心主神明，开窍于舌，其华在面，心推动血液运行，养神养气养筋。在午时，小气对于养心大有好处，会使人一个下午都精力充沛。午睡时间的长短可能并不会直接影响寿命，但科学的午睡可以减少某些疾病的发病率。曾有研究表明，每天午睡30分钟可减少约 30% 冠心病的发病率。午睡虽好，但为什么有人越睡越累呢？午睡过后身体感觉累，一般有两个原因。一是睡眠时间过久，容易导致睡醒后全身不适而感觉累。二是饭后立刻午睡， 大脑和全身供血量相对减少，身体感觉不适，加上午睡时间短，所以通常睡醒后会感觉累。正常情况下，一般建议午睡时间在30到60分钟，且安排在午饭30分钟后为宜。中医养生提倡子时大睡，午时小憩。那么除了午睡，别的时间段的睡觉我们要注意什么才能养好精气神呢？养好精气神，注重子丑寅。子时睡好觉，养胆。子时是指晚上23点到第二天凌晨1点，子时为胆经当令。在《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话，凡11脏取决于胆，如果胆气能生发起来，人体就会很好。子时胆经最旺，人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睡觉，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另外，想强身或拥有窈窕身材的女性可以尝试拍打胆经来减肥。胆经的位置在人体的侧面，从臀部开始一直拍下来即可，每次200到300下。丑时睡好觉，养肝。丑时是凌晨1点到3点，肝经当令。肝主藏血，丑时是养肝血的最佳时间。例如学生的近视眼、黑眼圈、女性月经量少等都是肝血少的原因。因此要想养好肝血，丑时睡眠质量很重要。寅时睡好觉，养肺。凌晨3点到5点是寅时，也是肺经当令的时候。肺主一身之气，具有主持调节全身各脏腑经络的作用，这时一醒多为肺气不足。根据现代医学研究，人体在清晨寅时血压最低，脉搏次数、呼吸次数也少，脑部供血量最少，生命力最弱。心脏病、肺息病、脑血管病患者多容易在凌晨3-4点死亡，其原因就是因为气血不够。因此一般心脏功能不好或有心脏病的老人一定要晚点起床，同时要慢慢的起床，且不宜早上锻炼。
2: 跟男人分手和跟女人分手是有区别的，女人跟男人分手最好要留一些尊严给男人，男人跟女人分手要把5个字留给女人来说。
3: 第一，我们分手吧。
2: 这5个字该由女人来说，即使是你首先不爱她，你也应该有风度的让她提出分手。男人习惯做的就是对女人越来越冷淡，让她自己觉得没有趣味，然后就说我们分手吧。女人会感激男人把这5个字留给她来说，她会永远记得是她首先不要你的，这样的话她也不会那么恨你了。
3: 第二个5个字是我不爱你了，
2: 这5个字更应该留给女人来说，男人说这5个字太残忍了，不是太没风度了吗？况且男人说出这5个字也是很危险的，愤怒的女人会给他一巴掌，为人为己，男人还是应该礼让一下，把这5个字让给女人来说。
3: 第三，我永远恨你，
2: 这5个字也应该留给女人来说，堂堂男子汉哭哭啼啼地对着女朋友说我永远恨你，多难看啊，男人只能够说我永远爱你。
3: 第四，你忘了我吧，
2: 这5个字男人常常抢着说，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你沾沾自喜的令人讨厌耶。其实这5个字该留给女人来说，让她赢回一些尊严。男人也有5个字可以说，那就是
3: 都是我的错。
1: 自己养生小知识，为什么说世上所有疾病都是假象，听完你就知道了。
0: 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天下无病，疾病只不过是个假象，不是本质，你会怎么想？你会有如醍醐灌顶，微笑点头，发现疾病原来只是一个代号，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对疾病的恐惧，还是会觉得这个说法虚无缥缈，不接地气，甚至心想说这话简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什么是病？病的本质是什么？ 为什么说病名只是一个代号？什么

0: 是癌，为什么会得癌症？被诊断为癌症的人应该怎么做？一，疾病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之一。天下本无病，但生病时，我们的痛苦实实在在。这时候看天下无病这四个字，多少觉得有点虚无缥缈。我不是看不见症状，或者不了解病人的痛苦，而是强调一点，疾病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之一。病是以某一种方式来提醒你，让你知道你的生活方式或者思维模式出问题了。如果你因为受到这位朋友的启发，转身看到了自己的问题并改变它，这个病就作为客人走了，不会继续留在身体里。感冒、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所有的病名都只是一个代号。比如这个人叫张三，那个人叫李四。我们很容易被代号困住，忘记去看他背后的实相。比如你受了风寒，这时候是病这位朋友用咳嗽或者流鼻涕的形式来提醒你受了寒，让你知道该采取一些手段把寒气驱赶出去。当你吃了一些不新鲜或者不卫生的食物，这位朋友就以拉肚子的形式提醒你。当你长期睡眠不足，他就以眼睛发红、脾气暴躁来提醒你，把问题的存在表达给你。如果没有疾病的提醒，我们也许就对身体的各种超负荷和不平衡无知无觉，一直随波逐流，让生活腐化下去。病不是敌人，是善意的提醒。我们应该感谢疾病，而不是痛恨它。有的人因为从小身体不好，才去学习了太极拳，后来成为太极拳高手，身心的状态都获得提升。对于他来说，身体不好这件事儿反而成了他人生中的助力和善缘。有的人每天晚上出去唱歌、喝酒，参加各种聚会、饭局，然后来找医生看病，说我失眠了，给我开点药调理吧。表面看来，他在积极地求医问药解决问题，但其实不论是求助于中医还是西医，都是治标不治本。因为他的潜台词是，你来帮我搞定失眠这个问题吧，搞定了我才能继续有精神参加 party 啊。他丝毫没有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出了问题，也没有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愿望。这种情况下，医生即使有心也无力，孤掌难鸣。只有病人开始反思自己的偏差，再加上医生的帮助，医生和病人完美的配合，才会让一些现象发生改变。这才是疾病作为一个信使存在的意义。二，有时你不需要医生。有个人去看病，说他眼睛发胀，视力模糊，已经一周了。医生问他，是不是这一周用电脑、手机太多了？他才发现，最近一周确实是用眼过度了。这时候，他根本不需要找医生，尽量不用电脑、手机，休息一两天就能恢复了，而不是去找医生治疗，治好之后继续不知疲倦地看手机、玩游戏。有个病人，最近一周工作压力特别大，晚上应酬也多，经常喝酒，血压很快就升高了。这种情况其实也不需要治疗，他的血压升高是因为他身体的频率与他最近的生活节奏不和谐、不平衡。只要改变这种生活方式，改变这种不和谐，血压就会降下来，不必找医生的。大多数高血压或者高血糖之类的病，都是生活方式方面的。
1: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告一段落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认真生活每一天。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0: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炙，孟子中曾说快炙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之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煮好的白肉放进

热酱之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名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井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切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

的情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情曲，成为千古名曲。他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有声剧场，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22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到了开发区广场，一下车，临城市委田书记迎了上来，告诉李达康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沙瑞金书记要和他比赛骑自行车。果然，和沙瑞金一照面，沙瑞金就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既然赶上自行车大赛了，咱俩也比试比试吧。李达康说，这环湖一圈47公里，您吃得消吗？省委书记拍了拍胸脯，哎，达康，你觉得我的身板比你差吗？李达康没再说啥。沙瑞金的身体的确不错，就算身体不好，他也不能说。沙瑞金让李达康去给自行车大赛发令，李达康推辞着，您省委书记都来了，这令就得省委书记发，您有权威性。沙瑞金不同意，达康同志，就你发，这里不需要权威，这是你的杰作，你最有资格。李达康心里很舒服，就也没再推辞，当仁不让地走上发令台，举枪发令。微风拂面，艳阳高照，李达康容光焕发，许久没有这种扬眉吐气的感觉了。枪响之后，起点线上的自行车赛手们竞相冲出，车流滚滚。自行车赛手们的车流过后，沙瑞金和李达康各骑一辆自行车上了路。李达康很高兴，沙书记和他比赛，含有做朋友的意思。既是朋友又是领导，李达康真该好好的卖一番力气了。于是就打起12分的精神，紧随着汉东省最高领导，热情洋溢地介绍临城的改革历史。开发区里的这片湖叫潘安湖，原来不是湖，是采煤造成的塌陷区。临城是重要煤炭基地，开采历史有300多年了，最大的塌陷区就在这儿。当年塌陷区一片荒凉，他考虑到大量圈占良田搞开发区代价太大，而综合利用废弃塌陷土地，既可为后人留一片青山绿水，还能获得国家财政补贴。可他把开发区定在这儿，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当时的市长、副市长都反对，背地里骂他是疯子。他向时任省委书记赵立春做了一个汇报，说塌陷区的劣势完全有可能变成优势。采煤塌陷区不是化工区，没有真正的污染，一个个污水坑沟通起来就是连片的湖，湖边种上树木花草就是风景。赵立春听罢汇报，强有力地支持了他。沙瑞金一只手离开车把，翘起了大拇指。达康，你有气魄呀，是我 也会支持你。我看到过几幅老照片，整治前的塌陷区荒无人烟，不堪入目啊。李达康挥臂横扫着湖面，省委支持了我，就有了现在这片潘安湖，环湖47公里的湖滨路，也就有了这80平方公里的开发区。开发区有十大景观，千亩玫瑰园是10年前一位台湾老板投资开发的，如今已经扩展成了一个台湾现代生态农业园。生物科技园、软件工业园都是花园式厂区，不少企业水准一流，在海内外挂牌上市。李达康也没有隐晦，前进过程中也有挫折，当时的副市长兼开发区主任李卫民也像丁义珍一样腐败掉了。李卫民被捕引发了投资商的大规模撤资，事后他才得知，几十家企业都给李卫民行过贿，多则几百万，少则几十万、十几万。一夜之间，临城形势大变，许多工程烂尾，经济开发区变得冷冷清清。这个时候，有些制造污染的企业和低端制造业企业想进园区，但还是被他坚决阻挡住了。李达康恳切地对沙瑞金说，沙书记，我和临城市委一心一意谋发展，需要一定的速度，需要 GDP， 但绝不要落后的 GDP， 污染的 GDP， 血泪的 GDP。 沙瑞金显然知道一些情况，称赞说，达康同志说得好，所以你宁愿失去一次进步的机会，也没有丧失一个决策者的历史底线。李达康的语调沉重起来，眼中闪动着泪光。他从小生长在农村，上大学前没吃过几顿饱饭，深深知道污染对农村和农民意味着什么。土地是爹娘乡亲的命根子，他岂敢丧失底线？可是守住底线就要牺牲自己，他由此丧失了一个上台阶的机会。那是个以 GDP 论英雄的年代， GDP 意味着政绩。于是时任吕州市委书记的高玉良进入了省委常委班子，他却在原地踏步。沙瑞金饶有兴趣地问着，达康，你和玉良同志在工作上好像有过一段交集吧？李达康老实地回答说，有过一段短暂的交集，一起在吕州搭过班子，相处了1年03个月。高玉良是市委书记，他是市长。谈到对高玉良的评价，他十分坦诚，老高作风稳健，思路清晰，理论水平远高于一般干部，但有些明哲保身，开拓性差了些，尤其是城建规划方面。沙瑞金听到这儿笑了，你们为城建规划发生过矛盾吧？老书记赵立春同志在北京时跟我说过。李达康也不否认，
6: 是赵立春书记支持了老高，把我调离了。
5: 嗨，立春老书记比较公道，我尽管做过他的秘书，出现矛盾他也没偏着我。老书记亲自送我到临城来上任，一路上做我的工作说，达康啊，你和玉良不同，你是一员开疆拓土的大将，去给我把临城的落后局面打开，吕州基础好，就让玉良他们按部就班来吧。沙瑞金点了点头，称赞老书记赵立春知人善任。李达康上任后抓了这个科技经济开发区，他深知临城没有吕州那样的基础，自己不能像高玉良那样按部就班，所以提出了个口号，

0: 无禁止即自由，大胆试，大胆闯。从那以后，他成了新闻人物，他这个口号也备受争议。骑行了一阵，两个人的头上都冒了汗。李达康和沙瑞金下了车，立在湖滨举目远眺。此地也是一景，名为万亩香河湖。辽阔的湖面上生长着大片大片的荷花，虽然花季已过，却有精进挑起了荷叶，肥绿喜人，如伞如盖，风吹荷动，清香扑鼻，令人心旷神怡。晶亮的露珠在荷叶上滚动，活泼可爱的像一群小娃娃，临城潘安湖的莲藕因此而闻名。沙瑞金这才想起问，哦对了，达康，你不说汇报吗？想说什么呀？李达康愣了一下，是一件私事，但我觉得应该让您和组织知道。沙瑞金看着李达康笑了笑，哈哈，是不是和你妻子欧阳晶离婚的事啊？
1: 啊，沙书记，您初来乍到，怎么会知道我们夫妻的事？
0: 沙瑞金说，一个班子的同志就要知己知彼，互相关心嘛。李达康说，
1: 我们分居已经8年了，简直像是一场噩梦。
0: 沙瑞金叹息着，看看，一个8年抗战了，既然没了感情，你早就该离了嘛。李达康是满脸的愁云，
1: 哎，问题是欧阳晶一直不愿意离，我呢出于面子考虑也就没勉强，一凑合就是这么多年。现在欧阳晶不听我的劝阻，一定要到美国去陪女儿，就把我逼上梁山了。根据中央规定，如果不和欧阳离婚，我就得离职啊。
0: 沙瑞金说，好，这事儿我知道了，不行就起诉离婚吧。他正准备起诉离婚呢，没想到让沙瑞金先说出来了。李大康呆呆地站了片刻，伸出双手紧紧握住沙瑞金的手，声音竟然有些颤抖，
1: 谢谢瑞金同志，谢谢您对我的理解和支持，那我就尽快到法院起诉了。
0: 侯亮平对高玉良的官邸很熟悉，多年后又手持鲜花按响了门铃。黑漆大门上的一扇小偏门开了，高玉良的夫人吴慧芬一见是他就乐了，打趣地说，这才登门看老师啊，恐怕是日子过好了，不想吃师母做的红烧肉了。侯亮平一边笑一边把鲜花用夸张的动作献给了吴慧芬，讨好地说，师母咋还跟20年前一模一样呢，永不凋谢的玫瑰啊。正和师母说笑着，高玉良带着老花镜从2楼的书房窗口伸出了花白的脑袋，哦，是猴崽子到了吧，进来，快进来，我等着你呢。进门来到客厅，老师也从2楼下来了，看着吴慧芬手上的花，亲昵地和侯亮平打趣，你这小子就知道讨你师母的欢心啊，这不是临城玫瑰吗？侯亮平说，没错，花贩就说是临城玫瑰，老师挺懂行的嘛。高玉良说，李达康当年在临城搞了个千亩玫瑰园，现在荆州卖的玫瑰基本上都是临城的
1: 啊。老师也经常给师母买花吧？
0: 吴慧芬把花插到了花瓶里，
1: 他才不买呢。

亮平，这么多年了，也就是你在学校时给我送过花。啊，对了，童伟也送过两次。高玉良马上自嘲。所以亮平啊，你和童伟来，吴老师愿意放下教授的架子，下厨给你们弄好吃的。我让他露两手，他就不理不睬。侯亮平笑了，那是，不送花还想吃好的。师母，我支持您。吴慧芬就笑着说，亮平啊，你媳妇钟小爱是不是整天让你哄得团团转呢？哎，才不是呢，她这人太实际，我倒是给她买过一次花，她不表扬我，还怪我，非让我去换成烤鸭，教训我说，都一起过日子了，还买啥花啊？能吃还是能喝？老师和师母都笑了。高玉良的客厅很有特色，这位老师兼领导喜欢园艺盆景，而且颇有造诣，客厅的空间搞得有声有色，迎门一棵迎宾松，枝干蜷曲，针叶苍劲，是一位朋友从黄山带来送给他的。窗台上摆着几盆小景，奇石异草，精致美妙。侯亮平走过去欣赏老师的作品，啧啧称绝。高玉良也起身，面带微笑地指点一二。而后，师生二人就很随意地谈起了工作。高玉良提起陈海遭遇车祸，很是痛心。都是他教过的学生啊，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他问侯亮平，祁同伟说你是冲着陈海回荆州的，有这个因素吧？侯亮平也不隐瞒，有这因素，如果不是让陈海协助抓丁义珍，陈海也不会被谋害。高玉良注意地看着侯亮平，谋害？你认为陈海的车祸是有人谋害？有证据吗？我正在找证据。如果是有人谋害，你也要小心呐。哦，对了，还要注意陈海的安全。真是谋害的话，对手就不会让陈海再醒过来。侯亮平这次探访老师，是带着疑问来的。一看时机成熟，就端出了久盘于心的问题。抓丁义珍那天晚上，是老师您主持的汇报会，怎么开着会让丁义珍逃了呢？是谁向丁义珍通风报信了？老师就没怀疑过什么人吗？高玉良叹了一口气，哎，怀疑归怀疑，没证据就不能乱说呀。侯亮平仔细地探寻，那天晚上有没有发生什么特殊情况，有没有人出去打电话。高玉良瞅了一眼来自北京的学生，目光有些玄奥。有，到会的几个同志都出去打过电话，还不止一次。我后来回忆了一下，李达康前前后后出去了三次，祁同伟出去了两次，陈海出去过四次，季昌明也出去过一次。我也打了电话，让秘书打的，向沙瑞金书记汇报情况。高玉良站起身来，背着手在客厅踱步。有些事过后想想也真是奇怪。就说你们老季，北京交下来的案子，他根本用不着找我和省委汇报吗？侯亮平注意地看着昔日的老师，今日的领导，一会说，可是我们这位季检察长非要汇报不可。是啊，你们老季要汇报，我就不能不听。涉及荆州的一位副市长，我又不能不通知李达康。李达康还是省委常委嘛，祁同伟呢？

算是例外，他来汇报工作正巧赶上的。全省治安消防综合整治有个领导小组，我兼任组长，祁同伟必须向我汇报。老纪来的时候，祁同伟还没谈完，自然就不能走，加上又要抓人，我就把他留下了。

0: 究请示，怎么又变成拖拉了？侯亮平赶紧说，老师别生气，老纪的意思是说您有些书生气了。哪儿来的书生气？我从汉东大学调出来快20年了，早没这股书生气了。倒是你们老纪谨小慎微，不负责任，看人挑担不吃力。亮平，我是省政法部门的主要领导啊，出了这种事最丢脸的是我。侯亮平给老师的茶杯加着水。是啊，高老师，这我能理解。哎，听说您一直在追查。高玉良品着茶，脸色渐渐地缓和了下来。当然要查，现在还在查呢，我就不信抓不到这个坏人。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23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毅这项武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吴慧芬搬来了楠木棋盘，建议师生两个下一盘棋。侯亮平读书期间经常来高老师家下围棋，顺便蹭一顿饭。他和老师棋逢对手，论思维敏捷、招数新奇，年轻的侯亮平强，可是论功力深厚、火候老道，高老师就更胜一筹了。师生两个输急眼了，都爱回棋，占上风的一方却从不相让，于是就没大没小，斗鸡似的争得面红耳赤。师母就在旁边微笑着劝架，哄孩子似的。吴老师希望重温昔日那一幕，可高玉良跟侯亮平却都没心思下棋，随便摆着棋子，话题又回到案情分析上了。高玉良凝视着侯亮平，你们反贪局也在查汇报会是吧？侯亮平坐直身子，放下一枚棋子，我到任当天就安排人查了。高老师，你们开会那个时段打给丁义珍的可疑电话一共有4个，其中3个是从相距不远的电信基站打出去的。高玉良顺手吃了对方2枚子。亮平，这不是你的新发现，祁同伟早就掌握了。祁同伟说，基本可以排除内部人员泄密的可能性。我不同意这个说法，这么轻易就排除了？啊？侯亮平赞同说，就是，如果是我们某一个内部人泄露了消息，再由其他人指挥丁义珍逃跑呢，这应该是一条很严密的组织链。因为心不在棋上，信手白子都不在意，师徒俩都不会棋，棋局的进展很快，一时判断不出谁占优势。高玉良说，亮平，你和我想到一起去了，所以呢，我让祁同伟把那个时间段从省委基站打出去的电话都筛查了一遍。侯亮平期待地看着老师，查出了什么没有？哎，1000多个电话，这么多人，能查出什么？目前还没线索。侯亮平说，高老师， 您就

0: 没想过重点查吗？比如季昌明那个电话是打给谁的，李达康的三个电话又是怎么回事，当然还有我学长祁同伟。高玉良吃掉了学生一个脚，不慌不忙地提着棋子，老谋深算地说，你以为我没查呀？查过了，有疑点，但不确定。侯亮平追根究底地问，那谁最可疑？这个不能乱讲啊，得进一步深入调查。侯亮平把老师中腹的一条龙吃掉，同时亮出自己的底牌。我倒查到山水集团的高小琴，同时段接到过一个省委基站打出来的电话，这个电话号码很怪，只用过一次，再没用过。
1: 哦，
0: 就是说这个电话不是当时开会的人的手机号。是啊，很专业呀。所以高老师，我认为这个电话最可疑。我们还可以反过来查，谁和高小琴的关系最密切。高玉良想了一会儿，摇头谨慎地说，这不能乱说。高小琴的山水度假村基本上可以说是荆州各级官员的食堂，八项规定出来之前我也去过几次嘛。侯亮平笑了，可不是嘛，老师，前几天祁同伟接风，我还顶替您唱了刁德一呢。他又吃了老师的一片棋，手脚麻利地拾掇着棋子。高玉良思索着说，高小琴交友广泛，但你认为他有能力把丁义珍安排出境吗？还有动机呢？要知道丁义珍护着的可是蔡成功啊。他忽然发现自己已经失败了，赶紧喊，哎，这怎么回事？猴崽子，你搞偷袭，不带这样的，不算。这时候吴慧芬系着围裙从厨房出来，喊侯亮平去尝菜的味道。侯亮平快乐地应着，随着吴慧芬钻进厨房，锅里冒着香气，侯亮平贪婪地把鼻子凑过去，好香啊。师母一向喜欢他，曾起过念头要把女儿许配给他。吴慧芬打开锅盖，夹了一块肉放在侯亮平的嘴里。馋猴，馋猴吃着肉品味着说，不错，再加点糖就更好了。从厨房出来，侯亮平见老师陷在沙发里沉思，他知道高玉良心里有怀疑对象，只是不肯说，这不免让侯亮平有些失望。对高老师，他一直怀着敬重之心，在法学方面，高玉良是他的启蒙老师。课堂上老师雄辩的论证，双手有力的挥动，给侯亮平留下一生难忘的印象。今天他来，是期望老师像过去一样为他答疑解惑，把荆州谜团给他破解清楚。他相信老师完全有这个能力。但是高老师现在是高书记了，再也不会像教书时那样把答案放在学生面前。老师更成熟，更有城府，也更加圆滑了。侯亮平从侧面看着老师红润的面颊，暗自感慨着。倒是老师想了一会儿，主动说出了心里话。他让学生坐到自己身旁，给你拓宽一下思路，丁义珍逃出去，谁获利最大？侯亮平知道老师已经考虑成熟了，就反问，老师您说呢？高玉良这才把话说明了，可能是李达康走漏了风声，起码他有这个动机。 高玉良带着深沉的思索，说起了在吕州和李达康的工作交集，说是在一个班子里共事，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行，尤其是一二把手之间。今天是案情分析，不妨把话说透。这位李书记为了政绩什么都敢干，不论是在吕州还是在临城，因为他一直有后台，或者叫有政治资源。在吕州闹矛盾，老书记赵立春知道李在他这边，却把李达康调到临城做了市委书记，升任了一方诸侯。为了临城经济开发区，李达康不顾一切，什么都敢干，什么人都敢用。用了一个副市长腐败被抓，吓跑了一大批开发商。高玉良停顿了一会儿，意味深长地笑了。这次也有意思啊，啊，又一个副市长溜了，开发商却一个都没跑。侯亮平听明白了，高老师，您是说李达康暗中放走了丁义珍？高玉良却又否认，高深莫测地看着学生。我这么说了吗？我只和你谈历史，你自己分析吧。前面我说过，这人有时候乱来，不顾一切。高老师，李达康毕竟是省委常委啊，当真会不顾党纪国法，从事这种犯罪活动？代价是不是太大了一些？这个代价也不算太大，丁义珍被捕窝案爆发，代价才较大。现在李达康的利益天平又多了一块砝码，欧阳菁。为了老婆，他不会铤而走险吗？欧阳菁的问题，难道不会牵连到他李达康吗？对了，你上次说的那个举报人，就是大风厂的蔡成功，抖出了多少猛料啊！啊，这个，刚做了讯问，相关证据都还没落实。那就尽快落实。亮平，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也不瞒你，适当的时候，我会向沙瑞金书记做个汇报。作为省委副书记，我有责任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给一把手提个醒。李达康不简单呐，就是政治老油条嘛。我估计他会玩金蝉脱壳，会在近期主动提出离婚。高老师，您是不是再看看？别那么急呀。我会掌握分寸的，今天说的话就到你我为止。在调查没有结果前，不要和任何人说，包括你们老纪。李达康没有问题最好，就算真有问题，也得由瑞金同志报告中央，由中央调查处理。
1: 好，
0: 我明白。还有，注意陈海的安全，不要再出意外。是，高老师，我已经在医院做了部署。侯亮平经常到医院看望陈海，每次来面对昏迷不醒的陈海，他都会感到锥心的疼痛。感情是心灵中永不褪色的油彩，会在整个人生留下深深的印记。现在他唯有期盼医学奇迹的出现，可是奇迹一直都没出现。在监控室，陆亦可谈起了一个情况。季检察长说，市公安局提请批捕蔡成功了。他心中突然出现莫名的不安。他们批捕蔡成功，恐怕是为争夺办案权，应该让季检先压一压，暂时别批。陆亦可心知肚明，蔡成功是职务犯罪案重要举报人，也是916事件主要当事人，办案权必须掌握在检察院这边。但是他迟疑了一下说，可是侯局长， 咱们让纪检压着，纪检干吧。除非对欧阳菁的调查尽快突破，否则很被动。侯亮平眼瞅着监视器荧屏上的陈海病房。陆处长，要不这样，你和张华华加加班，突击搞一下蔡成功的材料，尽快立案，由咱们反贪局报捕。失去了办案权，我们就得被赵东来牵着鼻子走了。赵东来想搞什么名堂，我们还不知道呢。陆亦可说，这倒是，他们神神秘秘的，总有点不对头。不过我们报捕理由不充分呢，蔡成功也就是个涉嫌行贿，而且是自首，又有举报他人的立功表现，按说可以不捕的。侯亮平指点着部下，在正常情况下是这样，但现在情况特殊啊，为了举报人的安全，也为了顺利侦办欧阳菁、丁义珍的职务犯罪案，不但要报捕，还得把材料做扎实了。报捕的涉嫌罪名要超过市局所报罪名，这样蔡成功就能够由检察院来并案处理。另外还要考虑一个特殊情况，蔡成功现在还在医院治伤，在这方面也可以动动脑子。这时候侦查员周正来接班，侯亮平和陆亦可离开了医院。工作还没谈完，侯亮平请客喝咖啡，两个人来到街口拐角，推门进入了一家咖啡厅。灯光幽暗，音乐袅袅，咖啡香气四下弥漫。他们在靠窗的位置坐下，侯亮平为陆亦可点了饮品西点，自己要了一杯咖啡。街灯照着陆亦可的侧影，他的神情很忧郁。侯亮平视线和他接触，他叹息说，那天晚上我和陈海也在这儿喝过一次咖啡。侯亮平想安慰陆亦可几句，陆亦可却果断地一甩短发，语速极快地向他汇报起了欧阳菁案情。蔡成功送给欧阳菁的四张银行卡都查清了，其中三张卡是死卡，只有一张卡还在用。这张卡是2013年3月开户，开户当日存入人民币50万元，户名张桂兰。开户以后三个月，即2013年3月到6月，有人陆续取出22万5千元。有人？对，只能这么说，现在还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取款人是欧阳菁。2013年8月至9月，又有人分批取走了27万元，这就是49万5千元了。这些钱全是在自动取款机操作取走的。那应该有取款视频呢？取款视频只保存三个月，现在都没了。这张卡没用于消费，就是提现。取款人没留下影像资料，也没留签名字迹。侯亮平认为凭这样的证据，欧阳菁不会认账。不过陆亦可提出了一个新思路，利用卡里还剩下的五千元，可以考虑一下打草惊蛇，让蛇动起来。他不是有阴司护照吗？不是随时可以走吗？让他受点惊，赶快走。他已经提出辞职了，一走估计不会轻易回来，他就会抓紧时间把金银细软收拾一下，打包带走。他收拾细软时就会发现这张卡里还有五千元，就会把钱取出来。只要卡一动，证据就来了。侯亮平不以为然地摆了摆手，幼稚，这种时候你还指望他把卡剩下的五千块取走？别忘了，欧阳菁是什么人？他是荆州城市银行副行长，是达官显贵李达康的老婆，我们不能把他当底层民众看待。五千块对底层民众可能是个大数，对欧阳菁可以忽略不计。陆亦可自嘲地说，也是， 我还以为欧阳菁是我呢。不过我还是要赌一把，我就赌欧阳菁是个小女人，赌欧阳菁爱财如命。如果她真不像我这样小家子气，那我认输。我的陆大处长，请问我们输得起吗？啊？当然输不起，老纪会把咱们骂得狗血喷头。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的夫人是我们随便传的吗？要不咱让老纪定？
2: 别，可别，这不是难为领导吗？纪检谨慎，肯定让我们打住。
0: 侯亮平说着，他的眼珠一转，又有了主意。
3: 哎，要不这样，你我都别出面，让张华华上门服务，向欧阳菁询问一下部分企业的贷款情况，轻轻地拨一下草。
0: 哎，这主意行，欧阳菁心虚，肯定会采取行动，既达到了目的，我们又不被动。第二天，女检察官张华华到城市银行上门服务时，欧阳菁正在开会，办公室李副主任把她叫出会议室，告诉她省检察院反贪局来了一位女的，要向她了解部分民营企业的贷款情况。欧阳菁当即警觉地问，为什么找她不找其他人？李副主任说她也不知道。欧阳菁又谨慎地询问，这检察院女的想了解哪些企业的情况，有没有大丰服装公司？李副主任摇头，说是人家没提具体企业，只想和她谈一谈。欧阳菁沉下脸，
2: 谈什么谈，我不见她，这么多事儿呢，没空。她要了解什么情况，你们去应付吧，但是要注意，客户的贷款资料属于商业机密，他想了解任何一家企业的贷款情况，都必须出示检察院的手续。
0: 回到会议室，欧阳菁再也没心思听王行长的长篇报告了，他低着头假装在本本上记录，心里却是一团乱麻。检察院反贪局的人为什么这个时候上门找他呢？自己有什么把柄被抓住了呢？王大陆的企业会不会出了问题？甚至李达康被谁盯上了？人家要从他的身上打开缺口吗？
4: 好了，今天的有声剧场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一字一句皆是山河，一平一仄尽是情怀。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8日星期六，此刻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您见面了。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它用最简练的语言描绘最丰富的世界。让我们跟随诗人的脚步，穿越时空，走进那些被诗意浸润的瞬间，遇见最美的中国。菩萨蛮《花明月暗龙清舞》为南唐后主李煜的作品，是一首描写男女欢爱的词，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菩萨蛮，李煜。花明月暗笼清雾，今宵好向郎边去。缠蜡不相接，手提金缕鞋。画堂难盼见，一晌微人颤。奴为初来难，教君自忆怜。这首词创作时，30岁的李煜正陷入了一段热恋之中，《菩萨蛮》正是截取了这场爱情中最动感、最具体的一幕，李煜与恋人的幽会场景。首先是约会的时间，花明月暗笼清雾，这是一个美丽的夜晚，花儿正在盛开，暗香浮动，月色并不明亮。然后呢，约会的主人公一个活泼可爱又古灵精怪的少女，她要和恋人约会了，今宵好向郎边去。一个好字泄露了少女迫切的心情，接下来的两句是描摹了少女具体的情态，缠袜不相接，手提金缕鞋，就是没有穿鞋子，只穿着袜子就匆匆地跑过了花瓣香气掩映的台阶，手里还提着那双金丝线绣成的鞋子。读到这句时，我们仿佛能够亲眼看到少女因疾跑而愈发红润的脸颊，她的裙子随风飘起，满地的落花也随着她的裙角被扬起，在幽暗的夜色里轻舞飞扬。大约只有在文学的这种艺术形式上，才能将如此动感的画面和如此安静的环境完全地融合在一起，传神地刻画出了少女赴约时迫切和担忧并存的心情。这么复杂而又微妙的情绪交织在一起，反倒使这场约会更加令人期待。再然后就是约会的地点了，画堂难盼见。画堂是指色彩艳丽、装饰华美的殿堂，画堂的南边就是他们约会见面的地方了。可能见面的地方约得有些偏僻，有些远，少女一路跑来，远远地看到了画堂，她愈发加快了脚步。此时男主人公也终于登场了，他一直守候在画堂南畔，远远地看着他的心上人，手提着金缕鞋，衣袂飘飘，像只机灵可爱的小燕子一样向他飞奔而来。他赶紧伸出双手，敞开怀抱迎接他最爱的人。最后镜头定格在了那相拥的一对恋人身上，当然主角仍然是，也一直是那位少女，一晌微人颤，不知道是因为跑得太急，还是因为心情太过激动，少女扑了过去，依偎在爱人的怀里，身体还在微微的颤抖。一晌是一晌片刻的意思，此处没有对男主人公有任何的描写，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怀抱着最心爱的女子，那颤颤巍巍的身体和急促的喘息，一定是惹人无比怜惜、无比疼爱的。此对于幽会的描写极其的生动细腻，从少女拎着鞋踮着脚出现在花明月暗的月色之中，然后一路急切的而又悄无声息的飞奔过台阶长廊，不顾裙角扬起的满地落花，不顾额角浮现的细腻汗珠和散乱的长发，这一系列的描写不仅具体可感，而且还能引发读者的无限联想。然而这一系列的动态描写所营造出的爱情力量都抵不过最后的两句，奴为初来难，教君自忆怜。从第一句的花明月暗笼清雾开始，作者就仿佛一个观众，完全地站在了第三者的旁观角度，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少女本色而又动人的表演。然而最后两句的词忽然转化成了少女自己的口吻，我出来一次那么的艰难，你可一定要好好的疼我，好好的爱我啊。花明月暗笼清雾，今宵好向郎边去，缠袜不相接，手提金缕鞋，画堂难盼见，一晌微人颤，奴为初来难，教君自忆怜。
0: 菩萨蛮《哀正遗弄湘江曲》是北宋词人晏几道的作品，此词为描写奏琴艺术的佳作之一，下面就来欣赏下。
2: 菩萨蛮《哀正遗弄湘江曲》张先。哀筝一弄湘江曲， 声声且静香波绿。先指十三弦，细将幽恨传。当念秋水漫，玉柱斜飞燕。弹到断肠时，春山眉黛低。弹起音色哀怨的筝，纵一首湘江曲，一声声把湘水绿波荡漾的情景表现得淋漓尽致。纤细的手指在十三弦上来回拨动，用心传达出内心的怨恨。面对宴席间的宾客，他眼波缓缓流动，筝子斜裂着，如飞燕成行。弹到最伤心的时候，他那像春山似的两道黛眉就低垂下去了。
0: 菩萨蛮《水晶帘里玻璃枕》是唐代文学家温庭筠的词作，这首词描绘了一位闺中女子在夜晚独坐窗前思念远方情人的情景，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3: 菩萨蛮《水晶帘里玻璃枕》，暖香惹梦鸳鸯锦，江上柳如烟，燕飞残月天，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简，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注释：水晶即水晶，玻璃即玻璃，古代一种玉名，又名水玉。鸳鸯锦，绣有鸳鸯的被子。藕丝，戒指藕白色的衣裙。秋色浅，指衣服的颜色如淡淡的秋色。人胜，古代人七日那天戴在头上的饰物。七日指的是正月初七。头上戴的饰物指的是剪纸、绢、帛等物为之。参差简，参差是形容人胜之形的。简，则指剪出人胜。香红，男之确切所指大概是红润的面颊、红唇等。玉钗，指步摇簪一类的簪钗，即在簪钗一头垂涎着

0: 吊坠式的饰品，行走时或风吹时可以摆动。译文：水晶帘中有玻璃枕，鸳鸯锦被中暖香融融，惹起玉人春梦。他梦到江岸上杨柳如烟，大雁飞入挂着一钩残月的天空。他穿着浅色的藕褐色丝绸秋衫，带着参差不齐的纸帛裁剪的饰品，双鬓间隔着那姣好的面容，头上玉钗在春风中轻轻摇曳摆动。赏析：这首词写的是一个闺中女子的春梦，反映出她淡淡的哀愁。上片写闺中女子的居住环境以及她的梦境，水晶帘里玻璃枕，暖香惹梦鸳鸯锦。首两句描写环境，水晶帘、玻璃枕、鸳鸯被，室内的陈设十分精巧讲究。由此可见，该女子为贵族侍女，且雍容华贵。暖香惹梦四字又是卧室充满生气，这后一句还引起人无限遐想。与这绣有鸳鸯图案的锦被之中，女主人公正做着一个怎样的梦呢？江上柳如烟，燕飞残月天，这十个字虽是写景，而各种情味正在景外。若将这两句与温庭筠《望江南·梳洗罢》联系起来，我们便不难看出画中所表现出的情愫。词中女主人公大抵也如《望江南》中的思妇一般，日日登楼眺望着远方之人。而冬去春来，大雁已从南方飞回家乡，而他的意中人却仍不见踪影。这是梦还是实境？只觉得绵渺无际，叫人无从分辨。下片描写女主人公的穿着打扮：藕丝秋色浅，写衣着藕淡紫近白，成熟于秋季，故将藕色称作秋色，又转而用这种色彩来代指藕色丝绸做成的衣裳。人胜参差剪，写头上的事物。双鬓隔香红，两鬓簪花中有距离，所以说隔香红。此处与藕丝秋色浅所用的手法一样，以气味和颜色代指姣好的面容。玉钗头上风，呈上双鬓，连写女主人公的头饰。最后以风字用的尤妙，是名词做动词用，生动地写出了女主人公走路时玉钗微微颤动的样子。下片无一句正面描写女子的容貌，却通过对她的衣着头饰的描写来衬托出她的美丽可爱。这首词借助对景物的描写来表现女主人公的形貌及心理活动，词境十分朦胧。
1: 菩萨蛮、玉楼明月长相忆是唐代文学家温庭筠的词作，表现女主人思念远方亲人的情景。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菩萨蛮，唐·温庭筠。玉楼明月长相忆，柳丝袅娜春无力。门外草萋萋，送君闻马嘶。画罗金翡翠，香烛消成泪。花落自归啼，绿窗残梦迷。这首《菩萨蛮》词写女子与情人离别后在玉楼苦于思忆而梦魂颠倒的情景，全词围绕长相忆三字展开。首两句点明时间、地点和诗歌主人公的身份，一句玉楼明月长相忆即将全词笼罩在一片离情别绪的氛围之中。柳丝袅娜正是暮春时节，归楼中的思妇在明月之夜正在苦苦思忆着远方的离人。楼如白玉，垂柳摇曳，明月朗照之下景象非常清幽。春无力这三个字描写春柳柔媚，反衬了主人公相思之久且深，暗示思妇的痛苦不堪、心神恍惚而无可奈何的情态。门外草萋萋，

0: 宋军闻马嘶。三四句进一步叙述了当日送行场面。萋萋的芳草，萧萧的马鸣，是声色的结合，加重了离别的氛围。这应是思父长久思忆而神魂飘荡中出现的梦境，是思忆当初送别情节在梦境中的再现。画罗金翡翠，香烛消成泪。卧片写眼前事，从室外移至室内，写玉楼中的长夜思念。环境优美，陈设富丽，可一个泪字却已暗示出了主人公生活中的不幸，而一个萧字犹见漫漫长夜思父难免之孤寂。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或许在空楼相遇时的词中人本已入梦，并梦见了当时送别的情景，这样更能体现相遇之久。以景铺叙，窗外残红飘落，子规啼血，室内残梦凄迷，哀思绵绵。以花落子规啼的凄迷景色映衬人在梦中的痛苦情怀。纵观全词，其两句为入梦，结两句为梦醒，门外两句为梦中幻景，画罗两句为梦时衬景。从室外写到室内，由梦前写到梦后，层次分明，脉络清晰，兼有幽深惊觉之美。全词描绘了远离人的悠悠行远，闺中人的默默多情。无论是玉楼明月的幽寂，柳丝袅娜的轻柔，画罗金翡翠的凄迷，还是花落子规啼的哀咽，皆是弦弦流转，景真情真，一派自然，读来意味深长。我们再来欣赏一下这首词。菩萨蛮，唐·温庭筠。玉楼明月长相忆，柳丝袅娜春无力。门外草萋萋，送君闻马嘶。画罗金翡翠，香烛消成泪。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
1: 唐代无名氏的一首告白词，句句都是大白话，却道出世间最真挚的爱。下面就来欣赏这首敦煌屈子词《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
0: 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修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垂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深沉现，北斗回南面，修急未能修，且待三更见日头。这是一首很有特色的民间爱情词，它没有文人词深婉曲折的风致和含蓄蕴藉的神韵，写法上的铺排衬字的运用，表意的泼辣直露，似元曲，然而又没有元曲的圆熟流利挥洒曲折，然而它却激动人心，千古不衰。特色之一是开门见山，全词从感情的高峰上泄落，滚滚滔滔，一发难收。芙蓉帐里，鸳鸯枕上的这位女主人公，既贪恋云雨星幻的良宵，又不能不担心现实生活中女子常遭遗弃的不幸，两种感情的撞击一下子将她推向了蒙山试海的峰巅，因而一落笔，感情便喷薄而出，并外化为开门见山的结构特点。晴日之下，忽然轰雷四起，以高八度唱出枕前发尽千般愿。发愿即发誓，是唐代的俗语，也是至今仍活在江南一带的口头语。发愿本来已是庄重的表示，发而至于尽，愿有千般之多，更可看出女主人公感情的激动与态度的坚决。首句切入正题，同时又有着提纲挈领笼罩全篇的作用。以下七句索性六式，便是从首句发愿这一源头上流出而形成的一条绵延不绝的感情长河。特色之二是博喻手法的运用，为了表现对坚贞不渝爱情的向往，词中广泛设喻。女主人公表示，除非六件不可能实现的事情都成为事实，否则绝不同意婚姻关系的解除。她举出的六件事是：青山烂，秤垂浮，黄河枯，白天同时见到身心和晨心，北斗的斗柄转向南面，半夜里出现太阳。其想象是宏阔而丰富的，想象的空间由地及天，想象的对象由山河到星日，与世间最雄伟的景物来比拟爱情，把爱情鲜活的生命与永恒的天地日月相提并论，形成一种奇妙而合理的类比推理。青山不会烂，水面上浮不起秤垂，黄河不会干枯，身心和晨心不会在白昼出现，北斗不会转到南面，三更半夜

0: 会见到日头，那爱情也因此绵绵无绝期。由于仅仅围绕着不能休这一中心取辟社欲，所以群言虽多而无焚丝之乱，动词浮凑，如大弦小弦，嘈嘈切切，似大珠小珠跌落玉盘，响起的是一片繁复而又和谐的乐音。特色之三是具有民歌的情调与风格，此词抒发的是天籁之声，大胆热烈奔放率直，意在夸张，不惜夸大其词，为了强调比喻的运用层出不穷，在用字上也不必重复，三用休字，两用面字，日字且带两线，而又用了直带，这些无不表现民间歌谣拙朴自然的本色。这首《菩萨蛮》语浅情深，似拙而巧，词落笔惊风，照似琼脉，完全是情思所至，任意挥洒，恰似长河东流，浩浩汤汤。首句切入正题，起着提纲挈领、总览全篇的作用。以下七句所列举六种自然景物和非现实现象，便是从首句发愿这一源头上飞流直下而形成的一条绵延不绝的情感河流。词从反面下笔，如此类推，可谓背理而合情，无理而曼妙，从而收到了与汉乐府民歌《上爷》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之效果。我们再来欣赏一下这首词《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修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垂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深沉现，北斗回南面，修急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
1: 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历史长河中璀璨的明珠，千年风雅，万里河山都化作了字里行间的深情厚意，愿这份情谊常伴你我。
2: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清明上河图》。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二集。
3: 第二集，阮龙与阮武带着伤疼，憋着一肚子委屈，回到了乌蒙镇江记马店，一连数日闷闷不乐，借酒浇愁，初来乍到时的雄心壮志顿时一落千丈，灰心丧气。阮龙说道：
4: 胡弟，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看来这回非得求到江掌柜的头上办差了。咱俩或者差银不要，提到江掌柜的身上，这个闷头鸡才会给咱叫名啊。
5: 嗯，龙哥，你咋说就咋办，咱全听你的。这回石本下回转，从长计议方为上策。咱俩是外乡人，不烧香磕头作揖，咋请得动本地菩萨呢？你没听那住店的人说吗？别看江掌柜挂着一张木瓜脸，不吭不哈像个闷头鸡。常言说，闷鸡子啄白米，磕磕啄的是正经事儿。他的心裤眼儿比罗山还密呢。他呀，是看咱们没给他进贡，才给咱俩喝碗不冷不热的温吞水，叫咱俩头疼呢。
3: 阮龙沉思了老大一会儿，说道：“
4: 五弟。”我在这候着，你快去请江掌柜来。
3: 掌柜江安见阮武唤他，暗自欢喜，
5: 嘿，火候到了。
3: 于是装的一副正经八百的样子，夺进了客房，落座问道：
6: 阮兄，你唤我来此有什么事啊？外头一转溜，心里踏实了？
4: 我踏实个狗屁。江掌柜，别卖关子了，咱打开天窗说亮话，你说阉到咱的手，付你多少酬银吧？
3: 江安哈哈一笑，说道：“
6: 二位老客，才歇了几日，就耐不住性儿了？咱睁着眼睛没说瞎话吧？盐业管得紧呐、要说酬银嘛，咱不计较，人凭良心，马凭标。你俩犯盐赶脚，长途跋涉也实在不易，拿得出你的手，就进得了咱的包。”

0: 过主沿行情看涨啊，晒盐价钱倒是稍微便宜一些，就是一时半会儿难弄到手啊，咱想个法子将就将就，这主盐晒盐凑合到一块儿也够压趴几头驴的。二位准备啥时候启程？
1: 今夜三更就动身，难吗？
2: 江安难为地摇了摇头，沉思了一会儿说道，
0: 念二位老客的情分上，咱就成全你们一回吧。
2: 于是阮龙摸出搭链，取出几锭明光锃亮的银子递给江安说道，
1: 江长官，咱付给你20两酬银是个交情，这个是咱兄弟俩的脚板蹭出来的血汗钱呢。
2: 江安接过银子嘻嘻一笑说道，
0: 咱江安也不是个不知足的贪心鬼，20两银子咱只收15两，奉5两给你们俩做盘缠，算是咱的人情，还图下一回呢。
2: 说着向阮龙丢过去一锭银子，阮龙心里道，
1: 哼，这个江安真会借花献佛，他这是要放长线钓大鱼啊。
3: 老天似口大黑锅，把乌蒙镇紧紧地扣在黑暗中，街道上的多数人家关门闭户了，只有几家惨淡经营的店铺透出忽闪忽闪的鬼火似的暗淡光亮来。掌柜的在耐心地等待迎头小丽突然闯进门来，这时候大地猛然刮起了冷风，湿漉漉的雾气降落下来，一场寒潮来临了。大风刮得房屋上的小黑瓦哗啦啦地响动，街道两旁的树木来回摇摆，霎时乌蒙镇似天塌地陷一般发出惊心动魄的呼啸声，几家店铺见势不妙立马打烊了，乌蒙镇顿时陷入一片黑灯瞎火之中，没有一点人间烟火气息了。此时几个鬼一般的黑影子躬身背着盐袋子慌忙窜进了江记马店的一间客房里，掌柜江安急忙称盐，一旁的阮龙照数付盐钱，阮武忙将盐倒进布袋里扎紧口袋，前后不过一顿饭的功夫，一场交易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收场了。三更时分，阮龙与阮武将灭楼内圈竖了木炭，把盐袋子装进楼里，上面盖了木炭，而后将伪装好的盛盐的灭篓子挎上鞍，便赶着驴儿溜出了乌蒙镇。阮武在前头牵着一头驴儿，一手拿着棍子探路，后头的驴儿紧紧跟随，阮龙手拿棍子在最末赶驴压阵，灵性极强的驴儿闻啼声即跟踪前行，尽管路途黑暗无边，前头牵驴的阮武走惯了夜路，熟悉路途上的沟沟坎坎，凭着印象与脚板踏地的感觉倒也走得顺畅，驴蹄声和着呼啸的风声使铤而走险的哥俩似闯进了鬼门关，两人似个闷头鸡子，谁也不搭腔说话，赶脚的艰辛生涯把他俩磨练得老道深沉，把艰难辛苦深埋进心底里。正走着，突然后头压阵的阮龙惊叫一声，
0: 武帝，不好了，有人追咱们来了。
3: 阮武惊骇地瞪着眼睛回头一瞧，只见后边的路途上一溜人提着灯笼追过来。阮武临危不惧说道，
1: 龙哥，快赶驴下道。
3: 说着牵驴步下道旁的凹地，后头的驴儿顺从地紧跟着一溜疾走。阮武一

0: 按驴头，打头的驴儿乖乖卧伏于地，其他几头驴儿也跟着卧下了。阮龙与阮武遂蹲下，瞪着眼珠子，死死地盯着路上跟踪的人。一行手提灯笼的追踪者很快追到了凹地，一个人手提灯笼照地说道：
1: 咋不见驴蹄印了？这么大的风，早把蹄印刮得没影了。
0: 一行人朝前追了一程，没见踪影，便打道回转了。阮龙与阮武有惊无险，躲过了一场劫难，赶着驴儿继续上路了。天将破晓，路边的村庄传来阵阵雄鸡报晓声。阮武牵驴拄棍，昏昏沉沉，浑身骨节酸疼乏力，似即将塌垮的房梁屋林要散架，难以支撑。他使出一股劲儿，跺了跺棍子，困难地咽下一口唾沫，把人生的苦涩咽进肚里。这会儿他真想躺在路上，让驴蹄儿从身上踏过去，再也不想醒来。何劳身染风尘，历经坎坷，他的眼窝里涌出了泪水，一溜线儿滴在浮尘上。他晃了晃脖子，挺了挺身子，似从噩梦中醒来。一家人的影子不知不觉地在眼前浮现出来，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李氏从汴河岸畔的茅舍里挪出来，手扶着门框，眯缝着一双老花眼，瞧着奔流不息的汴河，盼望着奔波劳碌的丈夫与儿女们归来。老父亲阮和民在给大户人家赶马车，弟弟阮贵跟随漕船拉纤，大妹妹阮秀花在汴京城里赵太城药店当丫鬟，二妹妹阮秀娟在何氏一家茶肆跑堂。阮武瞧着东方的天空渐渐发白，说道：
2: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已经度过了三十个春秋，至今与弟弟阮贵仍是两条光棍汉，没法讨上媳妇儿。这艰难的日子何日才是个尽头啊？
0: 后头赶驴的阮龙一手掌着驴屁股，随着驴身的牵绳挪动着脚步，他的脚板磨破的血泡已与鞋内底粘连在一起，火辣辣的疼。他瞧着这黎明前的黑暗，心里生出几许惆怅。咱咋活得这么憋气？犯严的差事偷偷摸摸还担惊受怕，连贼娃子都不如，都是个人，有的在天堂，有的在地狱，这世道咋这么不公平呢？他想起了一家人，不禁泪如泉涌。妻子李月儿怀抱着尚未满月的婴儿嗷嗷待哺，妹妹阮弟在何氏一家饭店跑堂，父母亲刚把几个儿女拉扯大，没享上一天福便撒手人世。阮龙想到这儿，恨恨地一跺脚，磨破的脚板钻心的疼痛，腿脚发颤失控，身子一歪，一头撞到驴屁股上。疲惫的驴儿似乎也麻木了，没有惊慌弹跳，四平八稳地迈蹄前行。漫漫长夜褪去黑纱帐，黎明姗姗来临。阮龙阮武已是人困驴乏，赶着驴儿踱进了路旁的王家庄。只见炊烟缭绕，鸡飞狗跳，早起的庄户人挑水劈柴，牵牛饮水， 撒屎

低的利息贷款或者借粮食给农民，秋后偿还。二，农田水利法，政府奖励各地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三，免役法，政府向服役的人家收取免役钱，雇人服役。原来不负担差役的官僚地主也要出钱，这样就减轻了农民的劳役负担。四，方田均税法，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照土地的好坏规定纳税的数目，官僚地主也不得例外。五，保甲法，政府把农民按户组织起来，每十家为一保，五十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督保，每家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就抽出一个人为保丁，农闲的时候练习武艺，战时编入军队作战。新法的推行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既发展了生产，又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可是新法也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了大官僚、大地主等保守派的反对，他们议论纷纷，不断地咒骂王安石，攻击变法。对于外面的议论，宋神宗也听到了，他对王安石说，外面有人说朝廷不怕天变，不顾舆论，不遵守祖宗法度，你怎么看？王安石回答说，陛下认真处理政务，每件事情都担心伤害百姓，这就是害怕天变，陛下听从臣下的忠告，这就是顾及到了舆论。况且对于人们的舆论也要看一看是否合理，如果我们做得合理，就不怕别人说长道短。至于祖宗的制度也是经常变的，不能死守着不放。尽管王安石对人们议论的这三点毫不怕惧，宋神宗却没有那么坚定，他让王安石对新法稍许做了点修改，王安石却坚持不改。公元1074年，有的地方大旱，一连十个月不下雨，灾区农民被迫流亡。保守派画了一幅流民图送给宋神宗，说旱灾是因为王安石变法造成的，只要停止变法，天就下雨了。保守派大都是元老重臣，他们得到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的支持，这两个太后也在神宗面前哭着鼻子攻击新法，说王安石把天下搞乱了。由于保守派势力强大，反对激烈，宋神宗开始逐渐动摇起来，王安石两次被迫辞职，第二次辞官以后，他就一直住在江宁府，再也没有出来做官。公元1083年，宋神宗病死，十岁的宋哲宗赵煦即位，高太后执政，用反对变法的司马光做了宰相，新法被一个个的废除了。

0: 纵观历史长河，我们看到了无数次的崛起和衰落，这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繁荣和平静。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次节目再会。
1: 防灾减灾，汛期来临，这份防汛安全指南请查收。防汛是指为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的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洪灾是由于江河、湖库水位猛涨、堤坝漫溢或溃决、水流入境而造成的灾害。洪灾除对农业造成重大灾害外，还会造成工业甚至生命财产的损失，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十大自然灾害之一。暴雨预警信号等级划分：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旅游经营场所应对极端天气，政府发预警必须第一时间传到每一个游客耳朵里，做到有教必有应，有应必有为。临水临崖、山沟旁边是重点，疏散路线、避险场所要标清，要告知每一个游客不要在河道、滩涂、山脚下露营。预案要完善，员工要演练，应急灯、救生圈等应急物资要备足。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涉山涉水景区或者是高风险项目要坚决关停，立刻发布闭园公告，将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有游客遇险，要立即报警并及时科学组织救援。雨天行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时，应避免驾车出行，确需开车外出时，必须提前检查雨刷器和刹车装置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在行驶过程中避开涉水路段和漫水桥。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应低速匀速通过，如果水深已经到保险杠或轮胎2/3的高度，务必绕行。漫水桥常常是隐形杀手，水流特别急的话，车很容易被冲走，遇此情况要一律掉头。车辆涉水熄火或断电，若水位已达半个车轮高度且水位还在上涨时，应果断弃车。汛期注意出行安全，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时，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建议手臂伸开，重心放在后脚，双脚交替探路，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一些工具来探路。如果在被淹没的路面出现漩涡，请一定绕道而行。骑行时最好选择穿雨衣，骑着车子打伞容易遮挡视线，雨伞遇到大风后也容易被吹翻，加上雨天路滑，很容易引起交通事故。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山区旅游，关注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选择露营点，避开河流两边沟口、溪口，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判断地质灾害前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裂缝变宽、变大、变长，鼓包、鼓胀或者下挫、掉石掉土，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生明显歪斜，这些都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 房屋墙体开裂，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地面和路面发现裂缝，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是地质灾害的前兆。溪水、河流等水量增加变浑，水中的含泥含沙量增加，这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汛期注意雷电避险，在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宜快速骑自行车和在雨中狂奔。这个时候请将手机关机，如果雨伞有金属部件，建议将其舍弃。如果来不及离开高的物体，应马上找些干燥的绝缘物放在地上，并将双腿合拢坐在上面，切勿将脚放在绝缘物以外的地面上。在室内应关闭一切电子设备、家用电器，拔掉电源，以防止二次放电，并及时关闭门窗。汛期如何紧急自救？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地利用船只、木牌、门板等做水上转移。城区汛情严重时，首先应该迅速登上牢固的高层建筑避险，而后要与救援部门取得联系，同时注意收集各种漂浮物做逃离险境的工具。不了解水情，一定要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避难所一般应选择在居家最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及卫生条件较好的地方。在城市中，大多是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防止触电。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四 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

0: 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星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2000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岩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16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文艺搭台续情谊，双拥同心庆八一。为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大力弘扬拥军拥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8月1日，星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星河县住房综合保障中心，在陈官镇新永城举办聚力星河新永城共筑居民雨水情八一文艺双拥演唱会。本次演唱会特别邀请曾服役于部队的专业文艺工作者登台演出，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涵盖军歌演唱、京剧、小品、舞蹈等多个品类。演出现场气氛热烈，高潮迭起，铿锵有力的京剧唱腔展现了国粹魅力与军人风骨，接地气幽默诙谐的小品引得现场阵阵欢笑，生动诠释了军民之间的深厚情谊，气势磅礴优美动人的舞蹈则舞出了新时代军民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整场演出为现场观众、退役军人及驻地官兵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以文艺搭建桥梁，拉紧军地联心纽带。此次文艺双拥演唱会进一步丰富了驻地官兵与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浓厚社会氛围。星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将继续携手相关部门，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工作，落细落实各项拥军会军举措，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奋力谱写星河县新时代双拥工作新篇章。我县举办爱我国防国防知识竞赛，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普及国防法律法规与国家安全知识，厚植爱国拥军情怀，8月4日，爱我国防全县国防知识竞赛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举办。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苗宇峰、县委常委武装部政委赵辉参加活动。 本次竞赛由中共新河县委宣传部、新河县人民武装部主办，新河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承办。活动包括初赛、决赛环节，共有六个乡镇、六个县直行业单位组成12支代表队，36名选手同台参赛。决赛现场各参赛队伍同台竞技，竞赛题目覆盖面广泛，包含国防历史知识、国防政策理论、国防法律法规、国防基础知识、国家安全知识等相关内容。竞赛设置个人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等多个环节，题目涵盖范围广，知识密度大，既考验选手的知识储备，也比拼团队协作能力。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各队伍精神饱满，从容作答，充分展示干部职工扎实的理论储备与良好精神风貌。此次活动以赛促学，以学督行，搭建起国防知识学习交流平台，有效提升全县干部群众国防观念与安全意识。下一步，新河县将持续丰富国防教育形式，常态化开展各类宣传学习活动，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全县安全生产暨防汛减灾工作会议召开，8月5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全县安全生产暨防汛减灾工作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上级有关安全生产防汛减灾文件精神，通报了全县安全生产工作总体情况，并对下一步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有关防汛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深刻汲取各类安全生产事故教训，聚焦15个重点行业领域、5个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及3个事故易发重点方面，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同时项目建设施工、暑期旅游出行等进入高峰，各类风险隐患交叉叠加，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加密防汛巡查监测，强化预警信息传递，备足应急物资和抢险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加强联合会商研判和协同发力，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压实压紧政府班子成员一岗双责、部门监管责任、乡镇属地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加强督导检查，以刚性约束倒逼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会上，部分企业负责人做了发言，全体与会人员观看了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
0: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文艺搭台续情谊，双拥同心庆八一。为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大力弘扬拥军拥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8月1日，新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新河县住房综合保障中心，在城关镇新永城举办聚力新河新永城共筑军民鱼水情八一文艺双拥演唱会。本次演唱会特别邀请曾服役于部队的专业文艺工作者登台演出，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涵盖军歌演唱、京剧、小品、舞蹈等多个品类。 演出现场气氛热烈，高潮迭起，铿锵有力的京剧唱腔展现了国粹魅力与军人风骨，接地气幽默诙谐的小品引得现场阵阵欢笑，生动诠释了军民之间的深厚情谊，气势磅礴优美动人的舞蹈则舞出了新时代军民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整场演出为现场观众、退役军人及驻地观众

0: 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以文艺搭建桥梁，拉紧军地联系纽带。此次文艺双拥演唱会进一步丰富了驻地官兵与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浓厚社会氛围。新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将继续携手相关部门，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工作，落细落实各项拥军会军举措，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奋力谱写新河县新时代双拥工作新篇章。我县举办爱我国防国防知识竞赛，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普及国防法律法规与国家安全知识，厚植爱国拥军情怀，8月4日爱我国防全县国防知识竞赛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举办。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苗宇峰，县委常委武装部政委赵辉参加活动。本次竞赛由中共新河县委宣传部、新河县人民武装部主办，新河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承办。活动包括初赛、决赛环节，共有六个乡镇、六个县直行业单位组成12支代表队，36名选手同台参赛。决赛现场各参赛队伍同台竞技，竞赛题目覆盖面广泛，包含国防历史知识、国防政策理论、国防法律法规、国防基础知识、国家安全知识等相关内容。竞赛设置个人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等多个环节，题目涵盖范围广、知识密度大，既考验选手的知识储备，也比拼团队协作能力。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各队伍精神饱满，从容作答，充分展示干部职工扎实的理论储备与良好精神风貌。此次活动以赛促学，以学都行，搭建起国防知识学习交流平台，有效提升全县干部群众国防观念与安全意识。下一步，新河县将持续丰富国防教育形式，常态化开展各类宣传学习活动，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全县安全生产暨防汛减灾工作会议召开，8月5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全县安全生产暨防汛减灾工作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上级有关安全生产防汛减灾文件精神，通报了全县安全生产工作总体情况，并对下一步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有关防汛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深刻汲取各类安全生产事故教训，聚焦15个重点行业领域、5个一线市全链条整治及3个事故易发重点方面，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同时项目建设施工、暑期旅游出行等进入高峰，各类风险隐患交叉叠加，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加密防汛巡查监测，强化预警信息传递，备足应急物资和抢险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加强联合会商研判和协同发力，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压实压紧政府班子成员一岗双责、部门监管责任、乡镇属地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加强督导检查，以刚性约束倒逼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会上，部分企业负责人做了发言，全体与会人员观看了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防汛科普，汛期来临，防汛安全知识记心中；暴雨预警信号等级如何划分？红色预警，三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三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六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已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汛期容易伴随哪些灾害天气？雷电灾害，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雷电灾害会导致人员伤亡、火灾，或导致电力、通讯等系统故障。如遇雷电天气，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躲在避雷针和大树下面，空旷的地方不要打伞，不要接电话。在室内要关好门窗，防止雷电直击室内和球形雷飘进室内，拔掉电源、电话线等，远离近户金属水管。降水灾害，降雨量超过江河湖泊的承纳能力，造成水量剧增，水位急涨，使正常生活和生产活动遭受损失。如遇暴雨洪水，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的材料，扎成筏逃生，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紧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大风灾害，主要损害房屋、树木、农作物、车辆、船舶以及通信设施、电力设施。如遇大风天气，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的建筑下逗留避风。如果正在开车，应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农业生产设施应及时加固，成熟作物尽快抢收。汛期有哪些安全常识？关门窗，家中宅，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低洼地断电源，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电线落速报警，注意肩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可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遇水淹登高地，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需要做哪些准备？掌握灾情预报，经常收听天气预报，密切注意天气变化，了解掌握灾情预报预测，做好防洪保护，学习防汛知识，认真学习有关汛期防灾抗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避免危险活动。遇到灾害性天气，尽量不外出，以外出在外的要寻找安全地带避险自护，不到易发生山洪、河西边沙滩低洼处去区域游玩逗留，不到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或危房里活动停留。需过溪河要找桥梁通过，不要涉水过坑、过溪、过河，更不要冒险抢渡溪河。气象灾害避险指南：洪涝，洪水来临前及时就近向高处转移，但不要爬上泥坯房房顶或带电的电线杆、铁塔。洪水围困时，尽可能抓住固定物或大体积漂浮物，利用通讯工具寻求救助。如无通信条件，可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呼救，注意千万不要游泳逃生。洪水过后及时就近向高处转移，但不要爬上泥坯房房顶或带电电线杆、铁塔。雷电，在室内关闭门窗，切断电源，减少使用电话和手机，不要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也不要靠近潮湿的墙壁。如在屋顶安装有太阳能热水器，最好不要洗澡。在室外远离树木、铁塔、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宜打伞，不宜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

河流、溪间和低洼地区逗留。大风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避免狭管效应，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及时清理易燃物，不在户外使用明火，严格管控野外火源。遇大风天气，施工单位应停止室外高空作业、动火作业，并保在室内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有封顶的公交车站等，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胸、腹部不受袭击。如在开车途中遭遇冰雹，应把车停靠路边，注意远离可能有大型物品掉落的区域。暴雨洪水过后的注意事项，被困人员这样自救。有通信条件的可利用通信工具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洪水态势和受控情况，寻找救援。无通讯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求得尽早解救。积极采取自救措施，寻找体积较大的漂浮物等。不喝生水，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最好饮用开水、瓶装水和桶装水。肉眼看起来很干净的河水、山涧水、井水、泉水或湖水，直接饮用也存在危险。在不得不饮用的情况下，用明矾和漂白粉浸片澄清消毒，至少煮沸五分钟后方可饮用。饮食要注意，洪涝灾害一般发生在高温高湿的夏秋季节，食物易腐败变质，食用不洁食物易引起痢疾、伤寒、甲肝、霍乱等肠道传染病，淹死、病死的禽畜可传播猪链球菌病、禽流感等传染病，不可加工食用。雨后菇常有毒，不要采食野生蘑菇。防家禽污染，洪水后家畜、家禽等动物尸体要及时掩埋或焚烧，掩埋地远离居住地和水源50米开外，挖2米以上的坑掩埋压实，不要靠近电力设施。雨天在户外行走时不要靠近电力设备，更不能在供电线路和变压器下避雨，还应尽量避开电线杆和金属材质斜拉线。万一电线恰巧断落在离自己很近的地面上，应用单腿跳跃着离开现场，否则很可能会在跨步电压的作用下使人触电。一旦发现有人在水中触电倒地，应立即切断电源，或用干燥的木棒、竹棒或干布等绝缘器具，使伤员尽快脱离电源。泡水车这样处理，仔细观察车辆发动机、电机有没有被淹。如果有被淹的痕迹，千万不要试图点火，因为此时如果点火造成车辆损伤，可能无法理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第一时间通知保险公司，一般保险公司会安排专业拖车将你的车送到修理厂，并进行定损及维修理赔。如果车被洪水冲走了，水退了以后也找不到车，要第一时间向交警报案。如果车牌被冲走了，最好在第一时间电话报警，在天气好转后去辖区的派出所立案，携带证件手续前往车管所补办车牌照。做好室内环境清理，进入室内后应尽快将积水清除，如果在积水的表面有石油类的物质存在，需先联系专业人员将石油类物质去除之后再清理积水。一些不易吸水的材料，例如金属、玻璃和硬塑料等材质的物品，可以进行清洁和干燥。有些吸水性很强的物品在洪水过后很难清理和干燥，比如地毯等，可考虑直接丢弃。做好室内环境消毒，室内环境消毒前先对室内进行彻底的环境清污，清理动物尸体、淤泥、垃圾、粪便，清除生活污水和各种积水等，做好无害化处理。室内物体表面、墙壁和地面可采用有效氯500毫克每升含氯消毒剂进行喷洒或擦拭消毒，作用时间30分钟。在无疫情情况下，不对室内空气进行消毒剂喷雾消毒，应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以自然通风为主。通风不良的场所可采用机械通风，做好个人健康防护，勤洗手，不共用毛巾等个人卫生用品，要避免手脚长时间浸泡在水中，
预防皮肤溃烂和皮肤病，下水劳动时每隔1到2小时出水休息一次，警惕传染病，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要及时就医，不要。

0: 记忆和迷信，任何发现传染病和不明原因疾病，均有义务向当地医疗卫生单位报告，以便及时调查处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冰淇淋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信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城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 境内有5313处文物

名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度。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站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调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
浊精清味。

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秦伟如待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1000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清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恰当？明代画家吴为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

0: 登姿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连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以敬，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
1: 1328年，燕铁木儿发动兵变。

0: 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颜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部欢。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狼图腾》，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58集。
4: 早晨，杨克、陈震和高建中被湖里的枪声惊醒，三个人后悔得直跺脚。杨克疯了似的骑马冲向湖边，陈震请官部带放一天羊，也和高建中骑马直奔湖边。三个人提心吊胆地等到那只筏子靠岸，眼前的惨景让杨克、陈震像见到了亲人的暴死。筏子上又躺着一只大天鹅和几只大雁野鸭，还有那两枚天鹅蛋，上面沾满了血。死鹅显然就是那只刚刚丧偶的雌天鹅，它为了两个未出世的心肝宝贝，没有及时飞离这个可怕的湖，而随亡夫一同去了。他的脑袋被子弹炸碎了，死得比他的爱侣更惨。他是死在尚未破壳的一对儿女身上，他把热血作为自己最后的一点热量，给了他的孩子们。即使母狼嗅出旧营牌上小狼留下的气味，他也不可能知道小狼被转移到哪里去了。空气中似乎没有狼的气味。三条半大的小胖狗跑到陈震身边，他挨个抚摸他们。黄黄和一乐也跑到陈震身边，享受着主人的爱抚。只有二狼终于只手，依然在羊群西北边不远处巡视。他比普通狗更知晓狼的本事，任何时候他都像狼一样警觉。夜风越来越冷，羊挤得更近，羊群的面积又缩小了1/4。三只小狗都钻进了陈震的破皮袍里面。刚过午夜，天黑的陈震看不见身边的白羊群。后半夜风停了，但是寒气更重。陈震把狗们赶到他们应该去的岗位，自己也站起来裹紧皮袍，打着手电围着羊群转了两圈。当陈震刚刚坐回毡子的时候，在不远处山坡上传来

长很长，还带有颤音和间隙很短的顿音。狼嚎声音至纯净，底气充足，具有圆润锐利的渗透力和穿透力。颤栗的尾音尚未终止，东南北三面大山就开始发出低低的回声。在山谷、盆地、

0: 微风吹动尾梢的沙沙声，变幻组合出一波又一波幽缓苍凉的狼声、尾声、风声的和弦曲，曲调越来越冷，把陈真的思绪带到了荒蛮的西伯利亚。陈真好久没有在极为冷静清醒的深夜仔细倾听草原狼的夜半歌声，他不由得打了个寒颤，裹紧皮袍，但是仍感到那似乎从冰缝里渗出来的寒冷声音，穿透皮袍，穿透肌肤，从头顶穿过脊柱，一直灌到尾骨。陈湛伸出手把黄黄搂进皮袍，这才算有了点热气。阴沉悠长的序曲刚刚褪去，几条大狼的雄性合唱又高声嚎起，这次狼嚎立即引来了全大队各个营盘一片汹涌的狗叫声。陈镇周围的大狗小狗也都冲着西北方向，站在羊群的外圈线急促猛吼。二狼先是狂吼着向狼嚎的地方冲去，不一会儿又怕狼超后路，就退到羊群迎着狼嚎方向不远的地方停下，继续吼叫。沿盆地的山坡排成长蛇阵的大队营盘都亮起了手电光，全大队100多条狗足足吼了半个小时才渐渐停了下来。夜更深，寒气更重，狗叫声一停，草原又静静的能听到尾叶的沙沙声。不一会儿那条领唱的狼又开始了第二遍嚎歌，紧跟着北西南三面大山传来更多更密的狼嚎声，向三面声音巨墙向营盘围了过来，大有压倒狗群叫声的气势。全队的狗叫得更加气急败坏，汹涌澎湃，各家各包夏夜的女人全都打着手电向狼的方向乱扫，并拼命地高叫尖利的声音一波接一波汇成更有气势的声浪向狼群压去。草原歌手的嗓子也许都是夏夜喊夜驱狼练出来的。狗仗人势，各家好战的大狗恶狗叫得更加嚣张，狗的吠声、吼声、咆哮声、挑衅声、威胁声、起哄声错杂交汇成一片分不清鼓点的战鼓声，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犹如又一次决战在即。大狗、猎狗、恶狗随时都要冲出阵来大杀一场。陈震也扯着脖子乱喊乱叫，但与草原女人和草原狗的高频尖锐之声相比，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牛犊，微弱的喊声很快被夜空吞没了。草原许久没有发生过这样大规模的声光电的保卫战了，新操场如此集中扎营，是牧人的声光反击战，比在旧营盘更集中更猛烈，也给宁静的草原单调的夏夜带来紧张热烈的战斗气氛。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59集。
0: 陈震想，假如草原上没有狼，草原民族可能会变成精神木讷的萎靡民族，这个后果必将影响中原，也许华夏民族就不用修长城了，那么华夏民族也可能早就彻底灭亡于没有敌国外患的死水微澜之中。狼的嚎声很快被压制下去，乌里吉和毕力哥老人集中扎营的部署显示出巨大的失效，

不可破，狼群难以下手。陈震忽然听见铁链的哗哗声响，他急忙跑到小狼身边，只见白天在防晒防光防人洞里养足精神的小狼，此刻正张牙舞爪地上蹿下跳，对这场人狼狗声光电的大战异常冲动亢奋。他蹦来跳去，睁着铁链响个不停，不断地向他的假想敌扑冲撕咬，恨不得冲断链子立即投入战斗。小狼急得呼呼哈哈地喘气，生怕捞不到参战的机会，简直比抢不到肉还要难受。酷爱黑暗的狼，到了黑夜，全身的生命活力必然迸发。酷爱战斗的狼，到了黑夜，全身求战的冲动必须发泄。黑夜是草原狼大家劫舍，大块吃肉，大口喝血，大把分猎物的大好时光。可是一条铁链将小狼锁在了如此窄小的牢地里，使他好战更好夜战的天性狼性憋得更加浓烈，就像是一个被堵住出气孔的高温锅炉，随时都可能爆炸。他冲不断铁链，开始发狂发怒，求战不得的狂暴将他压缩成一个毛球，然后突然炸出，冲入狼圈的跑道，以冲锋陷阵的速度转圈疯跑，边跑边扑边空咬，有时会突然一个急停，跟上就是一个猛扑，再来一个就地前滚翻，然后合嘴咬牙甩头，好像真的扑住了一个巨大的猎物，正咬住要害部位，置猎物于死地。过了一会儿，他又眼巴巴地站在狼圈北端，紧张地竖耳静听，一听有动静，他马上又会狂热地厮杀一通。小狼的战斗本能已被紧张恐怖的战争气氛刺激得蓬蓬勃勃，他似乎根本分不清敌我，只要能让他参加战斗就行，至于加入哪条战线则无所谓，不管是杀一条小狗或者是杀一条小狼，他都高兴。小狼一见到陈震便激动地扑了上来，却够不着陈震，就故意地退后了几步，让陈震走进狼圈。陈震有些害怕，他向前走了一步，刚蹲下身，小狼一个卧虎扑食，抱住了他的膝头，张口就咬。幸亏陈震早有防备，急忙拿出手电筒挡住了小狼的鼻子，强光刺得小狼闭上了嘴。陈震的心里有些难受，看来小狼被憋抑得太苦了。全队的狗又狂吼起来，家中的几条狗围着羊群又跑又叫，有时还跑到小狼的旁边，但很快又冲到羊群北边，根本忘记了小狼的存在。三条小狗俨然以正式参战的身份叫得奶声奶气，吼得煞有介事，使得近在咫尺的小狼气得浑身发抖，他的本性自尊心求战心受到了莫大的侵蚀和伤害，那种痛苦只有陈震能够理解。他料想小狼无论如何也不会甘于充当这场夜战的局外者。小狼歪着头，羡慕地听着大狗具有雄性战斗性的吼声，然后低头沉思片刻。他似乎发现了自己不会像狗们那样狂叫，第一次感到了自卑。但是小狼立即决定要改变目前的窘况，他张了张嘴，显然是想像狗学狗叫了。陈震深感意外，他好奇地蹲下来仔细观察。小狼不断地憋气张嘴，十分费力地吐出呼呼哈哈的怪声，就是发不出汪汪或者呜呜的狗叫声。小狼十分恼火，他不甘心，又吸气憋气收腹

叫的动作，但是发出的仍然是狗不狗狼不狼的憋哑声，急得小狼原地直打转。陈正看着小狼的怪样只想笑，小狼还小，他连狼嚎还不会，要发出狗叫的声音太难为他了。虽然狗与狼有着共同的祖先，可是二者进化的越来越远，大多数狗都会模仿狼嚎，可狼却从来不学狗叫，可能是大狼们根本不屑发出狗的声音。然而此时在狗叫声中长大的小狼却极力想学狗叫，可怜的小狼还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呢。小狼在焦虑焦急之中，学习模仿的劲头仍是丝毫不减。陈真弯腰凑到他的耳旁，大声地学了一声狗叫。小狼似乎明白主人想教他，眼睛里露出了笨学生的难为情，转而又射出了凶学生恼羞成怒的目光。二狼跑过来，站在小狼的旁边，慢慢的一声接一声高叫，像一个耐心的老师。突然陈震听到小狼发出了慌慌的声音，节奏已像狗叫，但就是发不出弯音。小狼兴奋地原地蹦高，去舔二狼的大嘴巴。以后小狼每隔六七分钟就能发出慌慌的声音，让陈震笑得肚子疼。这种不狼不狗的怪声惹得小狗们都跑来看热闹，并引起大狗小狗一片哼哼唧唧的嘲笑声。陈震笑的是前仰后合。每当小狼发出慌慌的声音，他就故意接着张张，营盘战场出现了慌慌张张极不和谐的怪声。小狼可能意识到人和狗都在嘲笑他，于是他叫得越发慌慌张张了。小狗们乐得围着小狼直打滚。过了几分钟，全队的狗叫声都停了，小狼没有狗们的领唱，他又发不出声了。狗叫声刚停，三面大山又传来了狼群的嚎声。这场声战精神战来回斗了四五个回合，人和狗终于都喊累了。狼群善于悄声突袭，连集团冲锋的时候都静得像死神，而死夜却如此大张旗鼓大嚎大吼，显然是在虚张声势，并没有强攻的意图。当三面大山再次传来狼嚎声，人的声音已经停止，手电也已熄灭，连狗的叫声也敷衍起来，而狼群的嚎声却更加嚣张。陈真感到这其中一定隐藏着更大的阴谋，可能是狼群发现人狗的防线太集中太严密，所以采取了大规模的疲劳消耗战术，等到把人狗的精神体力耗尽了，才采取偷袭或突袭战。可能这场生命麻痹战将会持续几夜。陈震想起八路军游击队敌驻我扰的战术，还有把点燃的鞭炮放在洋油桶里用来模仿机关枪吓唬敌人的战法，但是这一类声音疲劳扰敌战，草原狼却在几万年前就已经掌握了。陈震躺在毡子上，让黄黄趴在地上当他的枕头。没有人喊狗叫，他可以细细地倾听狼嚎的音素音调，反复琢磨狼音。来到草原以后，陈震一直对狼嚎十分着迷。

生蚝在华夏名声极大，一直是中原居民闻声丧胆的声音，以致中国人总是把鬼哭与狼嚎相提并论。到了草原以后，陈震对狼嚎已习以为常，但是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呜哦呜哦的狼嚎声总是那么凄惶苍凉，如泣如诉，悠长哀伤呢？他确实像是关内坟地里丧夫的女人那种凄惨的长哭。陈震从第一次听到狼的哭腔就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么凶猛不可一世的草原狼，他的内心却有那么多的痛苦哀伤呢？难道在草原生存太艰难？狼被饿死、冻死、打死的太多太多，狼是在为自己凄惨的命运悲嚎吗？陈震一度觉得貌似凶悍顽强的狼，他的内心其实是柔软而脆弱的。但是在跟狼打了两年多的交道，尤其是这大半年，陈震渐渐否定了这种看法。他感到骨硬心硬命更硬的草原狼个个都是硬婆铁汉，他们总是血战到底，死不低头。狼的字典里根本没有软弱这个字眼，即便是母狼丧子、公狼受伤、断腿断爪，那暂时的痛苦只会使狼伺机报复变得愈加疯狂。陈震养了几个月的小狼使他更加确信了这一点，他从未发现小狼有软弱萎靡的时候，除了正常的困倦以外，小狼始终双目炯炯，精神抖擞，活泼好动。即使他被马倌差点拽断脖子要了性命，可是仅仅过了一会儿他又呼呼有生气了。陈震又听了一会儿狼嚎，分明听出了一些狂妄威吓的意思，可为什么威吓人畜也要用这种哭腔呢？最近一段时间狼群没有遭到天灾人祸的打击，好像没有痛苦哀伤的理由。难道像有些牧民说的那样，狼的哭腔是专为把人畜哭毛哭慌，搅得人毛骨悚然，让人不战自败？草原狼莫非还懂得哀兵必胜或是精神恐吓的战略思想？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是为什么狼群互欢呼唤，寻偶寻友，组织战役，向远方亲友通报猎情，招呼家族打围或分享猎物的时候也使用这种哭腔呢？这显然与心理战无关。那么草原狼发出哭腔到底是出于何种原因？陈震的思考如同锥子一般往疑问的深处扎去。他想，刚毅强悍的狼虽然也有哀伤的时候，但他们绝不会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喜怒哀乐的情绪下都在那里哭，哭绝不会成为狼性格的基调。听了大半夜的狼嚎狗叫，陈震的头脑越来越清醒。比较和对比往往是解开秘密的钥匙。他忽然意识到，在狼嚎与狗叫的差异中可能隐藏着答案。陈震又反复比较着狼嚎和狗叫的区别，他发现狗叫短促，而狼嚎悠长，这两种叫声的效果极为不同。狼的悠长嚎声要比狗的短促叫声传得更远更广。大队最北端蒙古包传来的狗叫声就明显不如在那附近的狼嚎声听得真切。

山深处的狼嚎声，但是狗叫声绝不能传得这么远。陈震渐渐开窍了，也许狼之所以采用凄凉哭腔作为狼嚎的主调，是因为在千万年的自然演化中，他们渐渐发现了哭腔的悠长拖音是能够在草原上传得最远最广最清晰的声音，就像近听笛子远听箫一样。短促响亮的笛声确实不如呜咽悠长的箫声传得远。古代草原骑兵使用拖音低沉的牛角号传令，寺庙的钟声也以悠长送远而闻名天下。草原狼善于长途奔袭，分散侦查，集中袭击。狼又是典型的集群作战的猛兽，它的战斗捕猎的活动范围辽阔广大，为了便于长距离通讯联络，团队作战，狼群便选择了这种草原上最先进的联络讯号声。残酷的战争最看重时效性，至于是哭还是笑，好听不好听，那不是狼所需要考虑的。强大的军队需要先进的通讯手段，先进的通讯手段又会增强军队的强大。古代狼群可能就是采用了这种草原上最先进的通讯嚎声，才大大的提高了狼群的战斗力，成为草原上除了人以外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甚至将虎豹熊等个体更大的猛兽逐出草原。陈震又想，狗之所以被人驯服成家畜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能就是远古狗群的通讯落后，因而被狼群打败，最后只好投靠在人的门下，仰人鼻息。草原狼的自由独立、勇猛顽强的性格，是有其超强本领作为基础的。人也是一样，一个民族的本事不高，个性不强，再想独立自由、民主富强，那也只是空想。陈震不禁在心里长叹：艺高，狼胆大；胆大，艺更高。草原狼对人的启示和教诲真是无穷无尽。看来，曾经横扫世界的草原骑兵，在通讯手段上也受到了狼的启示。古战场上悠长的牛角号声曾调集了多少草原骑兵，号令了多少场战斗啊。狼群的嚎声渐渐稀落，忽然一声奶气嫩声的狼嚎从羊群和蒙古包的后面传来，陈震顿时吓得一激灵，狼居然抄了羊群的后路。二狼带着所有的狗猛吼着冲了过去，陈震一咕噜爬起来，抄起马棒和手电也跟着冲了过去，冲到了蒙古包前。只见二狼和大狗小狗围在小狼的狼圈外，都惊奇地冲着小狼乱哼哼。电筒光下，陈震看见小狼蹲踞在木桩旁边，鼻尖冲天，仰天长嚎。那一声狼嚎竟是从小狼喉咙里发出来的。小狼居然会狼嚎了，这是陈震第一次听见小狼长嚎。他原以为小狼要完全长成标准的大狼才会嚎呢，没想到这条不到四个月狼龄的半大小狼，这一夜就突然发出了呜呜呜呜的狼嚎声。那声音和动作嚎得和真正的野狼一模一样。陈震兴奋地真想把小狼紧紧抱在怀里。

亲他一口，但是他不愿意打断小狼初展歌喉的兴奋，也想近距离的欣赏自己的宝贝小狼的歌声。晨晨比一个年轻的父亲听到自己宝贝孩子第一次叫他爸爸的时候还要激动，他忍不住轻轻地抚摸小狼的背毛，小狼高兴地舔了一下他的手，又继

0: 是一条狗，而是一条狼。一条与狗群豪费大战的野狼，没有任何区别的狼。但是黄黄和一乐见主人笑眯眯地望着小狼，抚摸小狼，敢怒不敢言。邻家的几条大狗看着人狗狼和平共处，一时也弄不清它到底是狗还是狼。他们歪着脑袋怀疑地看了几眼这个奇怪的小东西，便悻悻地回家了。
1: 听友们，今天的狼图腾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80%，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情感电台，又和您见面了。这里的声音仿佛裹着天鹅绒般温暖丝滑，列侬说过，破碎的地方光才能照进来。此刻就让我们做彼此的裂缝吧，不必急着修补，先看看透进来的光是什么形状。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他们一无所有却让人羡慕。
4: 这个时代的爱情背负了太多的附属品，地铁中的一对年轻恋人，他们一无所有却爱得简单幸福，让人羡慕。爱情真的有那么难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在地铁里，坐在我对面的一对情侣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是一幅很温暖的画面。男孩穿着一件墨绿色的 T 恤，黝黑的肤色几乎和 T 恤融为一体，我感觉他有阵子没洗澡了，不短不长的头发乌黑而油亮，下面穿着一条布满油渍的绿布裤，脚上是一双已经开胶的帆布鞋。男孩身材不高但很健硕，加上肤色一看就是常年在外面的打工仔，岁数和我差不多，应该很早就辍学了。他低着头，拥挤的地铁里有些羞涩，他算个十分的屌丝。女孩站在他身边，只有一个座位，倔强地让他坐下。女孩扎着一个马尾，头发有些毛躁但很干净，脸上没有化一点妆。他应该是没有钱去买最低廉的化妆品，但他的皮肤很白净，长得其实挺清秀的，只是右脸上有块不大不小的胎记。他上身穿着一件很像中学校服的白短袖，应该是以前上学时穿的，下面是一条土色的麻布裤，脚上是一双很干净的但早已过时的旅游鞋。这时男孩身边的大叔起身下车，男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手上的麻袋放在了旁边的座位上，小声地叫着女孩的名字。他表现得很开心，还有些小得意，可又怕旁边的人也发现了这个座位。女孩坐下了，两个人相视一笑，两双眼睛好像也在笑，简单的笑容里是不加掩饰的幸福。这时男孩偷偷地亲了下女孩右脸的胎记，女孩轻轻地打了男孩一下，笑得还是那么开心，也许男孩从没在意过那块胎记。这时他们俩好像发现了对面的我一直在看他们，神情有些不自然，我有些小小的愧疚，我怕他们以为我瞧不起他们，他们的表情里写着自卑。我赶紧低下了头，看着手机，用余光观察着他们， 不想打扰他们简单的幸福。男孩把手机掏了出来，国产大纸板，然后拿出

布尔金和女孩一人一只，两个人就是这样听着歌，幸福的笑容再次浮现。过了两站，他们起身准备下车，男孩背上两个神皮袋子，左手拎着个大包，用谨慎的右手紧紧握住女孩的左手，准备下车。下车前，我听到女孩突然对男孩说了句：再打半年工，咱们回老家结婚吧。男孩肯定地点了点头，右手握得更紧了。一路上我一直在想，他们也许是来自一个遥远的小山村，由于家庭贫苦，很早就辍学开始出来一起打工。也许他们还在小山村里时就已经相爱相伴了。他们没有 iPhone， 没有耐克阿迪，没有 LV Gucci， 没有任何可以说上名字的牌子。他们可能从不过平安夜、圣诞节、情人节，甚至他们都不记着自己的纪念日。他们之间没有我们认为谈恋爱需要的最起码的浪漫。因为面对生活的压力，他们是没有多余的金钱和精力来享受这些浪漫的。他们应该也不用人人网，不刷微博，他们更不会知道偶尔在网上秀个甜蜜。他们之间的爱情是最贫苦的爱情，他们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约会，也不可能偶尔出去吃点美食、逛个街、买两件情侣服，来个两人旅行。对他们来说，也许像我们一样无忧无虑地在校园里牵着手晒着太阳，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对于他们，一起找到一份工作，一起打工挣钱，一起吃一顿有肉有菜有汤的饭菜，就是莫大的甜蜜。他们应该也没什么朋友，因为连衣食住行都解决不了的他们没时间培养友谊。小时上学的同学，由于多年出来打工，也应该早已失去了联系。每天在陌生的城市里，为了能吃顿饱饭，能有个干净的地方睡觉而四处奔波。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多少人在意他们的爱情，也很少有人会想起祝福他们的爱情。但是他们爱的却那么幸福，让我一个只看了他们半个小时的陌生人心里都泛起了一丝温暖。这个时代的我们好像给爱情夹杂了很多的附加条件和附用品，我们要互相赠送礼物，买情侣戒指，我们要给对方准备浪漫的情人节礼物，我们要花大把的精力和金钱悄悄给爱人准备足够 surprise 的生日礼物，我们要每天说很多甜言蜜语，我们要每晚发很多海誓山盟的短信，我们要一起旅行，我们要一起拍甜蜜的照片，我们要偶尔在网上秀个幸福，我们要得到很多朋友的祝福。好像只有这样，我们才会觉得我们在恋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感受到爱情的幸福，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相信也许我们可以一起走到最后。可是结果呢？爱情本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两个人的小事儿，我们却想让它轰轰烈烈，足够绚丽。太过华丽的外衣下，太多附庸品的夹杂下，

爱情的本质变得越来越模糊，走到最后也变得越来越难。我们祝福才子和佳人的相爱，关注高富帅和白富美的绚丽爱情，可正如我们往往看到的，身边那么多外衣华丽的爱情无疾而终，那么多曾经般配相爱的两个人因为各种狗血缘由分离相恨，受着他们和这个时代的影响，我们开始怀疑爱情，认定爱情的道路上有太多坎坷，太多敌人，不信任彼此，不相信爱情，觉得能够走到最后的爱情好像只存在别人的故事里，有时索性也玩弄爱情，最后伤到的还是自己。可是地铁上的他们什么都没有，却是真的在恋爱，而且爱得很幸福，爱得比我们很多人都要简单幸福。有人认为要先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才有能力维护好爱情，有人觉得自己不够帅不够漂亮，不相信自己可以拥有一份美好的爱情，有人说即便有了爱情还有防不胜防的暧昧小三儿，还有那么多条件远远好于自己的竞争者。长大后的我们还要考虑对方的家庭背景、现实物质条件、未来潜力指数，我们把爱情的前提和过程想得越来越复杂，结局也越来越模糊。只是我们看到了那么多让人遗憾的爱情，每天说着再也不相信爱情的时候，却忽略了那些没人在意的却简单美好的爱情。我在想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像他们一样的情侣，有多少像他们一样没人在意的爱情，他们什么都没有，在这个浮躁虚荣的时代，他们是最有权利不相信爱情的人，可他们依然爱得那么简单，爱得那么幸福。想起了很多小时候的同学，那些个在自己早已经谈情说爱，每晚却只能默默与小说和游戏相伴的大众同学，现在他们都已悄无声息的恋爱了，有些甚至比我晚了将近十年的恋爱，很多还是初恋。他们默默的成长，默默的恋爱，不算出众的他们在恋爱中得到的关注很少，得到的祝福也很少，只是突然在某一天得知一个消息，某某某订婚了，一个电话打过去，你呀什么时候谈的姑娘啊，也不说一声，哈，好几年了都。他们的爱情就是那么简单，因为简单得不到太多人的在意，又因为简单所以足够美好。

为何那么多曾让人羡慕的爱情最后无疾而终，而那些从来就没人在意的爱情却可以如此简单的相爱开花结果。其实一只愿意握紧你的手，一颗把你放进生命里的心，这便够了。错也许就错在我们这些貌似很懂爱情的人，看似更有资本获得爱情的人，拥有的太多，却要的更多。相信着彼此，陪伴着彼此，未来是可以

靠两个人一起努力的，就像地铁里的他们，就是这样简单。每每想到这些没人在意的爱情，心里都会不禁问自己一句，爱情真的有那么难吗？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遇到他前让自己足够优秀。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每个女孩都会有那样的一个梦，是在自己的生命中能遇到一位白马王子。但很多时候我们忘了问问自己，在遇到他之前，我们是不是已经做好了准备。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小懒的《在遇到他之前请让自己足够优秀》。我有个朋友要结婚了，很要好的朋友，她是很优秀的那种女生，英文比美国人还好，写文章从来都是手到擒来。记得以前他会把自己写的论文发给我看，看他的文章就好比读张爱玲的文字，行云流水，好像刚品尝了美味佳肴，末了还咂咂嘴回味不已。其实在今天得知他的婚讯前，他还一直跟我说永远都不会结婚的。虽然我从来不赞同他的观点，知道他迟早是要嫁人的，但是从没有想过他的男友，不，现在应该是未婚夫了，会是这样的一个人。直到看到怀揣着小女人的柔情，一脸甜蜜的拿出那颗20万美金的订婚戒指，我才意识到曾朝夕与共的姐妹就要嫁人了。在这样一个再找不到工作我就要没地方住没饭吃的年代，我的朋友找到了他的爱情饭碗，而这份爱情够他下半辈子轻松过活了。这不是一个灰姑娘遇到王子的故事，至少我的朋友不是灰姑娘，男方也不是王子，他们相差7岁。姑娘是我的老乡，高中去了美国读书，家庭小康，不算富裕。大学毕业经人介绍在 LA 找了一份工作，日子就这么踏踏实实地过着。这次工作完要从 LA 飞回芝加哥过节，误了飞机，就在 LA 的舅舅家住了一晚，就这样遇到了这个男人。男方不是富二代，父母都是工薪阶层，他白手起家，一手打拼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女友去旅游，他专门提前预定了房间客服，玫瑰送到手心，晚餐送到房间，出门为他预定好车，备好司机，真是细致入微，关怀备至。最重要的是，朋友喜欢欧洲艺术时，男方甚至提议供他读书。有什么样的伴侣比支持自己成长进步成为强大的助动力更让人心动不已，干劲不尽，委身用一辈子回报呢？说实话，听到这里的时候，我要是装清高就太不要脸了。我承认我很有醋意，我的确羡慕他有这么好的缘分，羡慕他终于还是遇到了那个一看就对上了眼的人。可是羡慕过后是什么呢？是黯然神伤吗？是在想他怎么这么好命轮不到我吗？我在想，在对未来还是未知数的时候，我要抱着一个怎样的心情努力工作，不断学习，乐观向上，以安然等待。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你就好好读书什么都不要想然后踏踏实实的工作的心态，亦不是那某某又找了个钻石王老五，某某某男友刚送了一个刻着他的名字的蒂芙尼戒指的蜚言蜚语，而是要清楚有些事情急不得。无论是李笑来还是李开复的时间管理，无不提到一个关键词 priority， 当下正当下还有没有更重要的事情，列个表，看看自己的学业什么时候结束，工作找不找得到，有多大把握，毕业在哪儿定居，车什么时候买，在哪儿租房子，租什么样的，跟陌生人住还是一个人，什么时候可以断奶经济独立了，什么时候可以让父母不再省吃俭用好好过活， 什么时候可以带爸妈游北美。这样想来，答案是，对不起，你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格恋爱。当下，正当下，爱神丘比特的箭还不会不幸地射中你。这样想，就不会问自己怎么没他那么好命的傻问题了。假如有一天，你果真遇到这样一个男人，那时的你做好准备了吗？我想起邓文迪的故事。他在飞机上遇到默多克旗下公司的董事，恰巧他们正好坐在一起。请问刚二十几岁的你，能否在飞机降落前用你的三寸不烂之舌顺利拿到卫星电视公司总部实习生的工作？请不要不耻这个女人，前提是你有拿得出手并且雄踞她之上的本领。再说说我的那个姐妹，她付出了多少努力，吃了多少苦，我不是不知晓。我记得看过一篇文章，说女人都想要多金男，可是请问问自己，为什么配得上人家呢？你是有林志玲的貌美，还是有李嘉欣的商业头脑和高贵典雅的气质？你不拼命，凭什么求优质男娶你，让你挥霍他挣出来的银子，坐享辛苦打下来的江山？这样说有点刻薄了，我只是想说，大可翻出福布斯富豪前五十，有哪一位成功男士背后的女人是没有高智商、没有气质气场、没有良好的家庭、优秀的教育背景的？李泽楷是不会娶梁小姐的，不用骂他借腹怀胎，因为从一开始他就不会，且不论梁小姐只有初中学历了。正因为不娶，才更印证了华尔街那封著名的信中摩根士丹利前总裁说的话：你的美貌是折旧资产，不断递减，而我的财富是随岁月不断累积的。我娶了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在没有遇到他之前，请把最好的年华留给自己。这句话是给姐妹的，也是给自己的。女友说，似乎冥冥之中有些漫长的等待，是为了能更全心全意地迎向我们一直盼望的结局。无论你期待的是拿到毕业证书，收到工作 offer， 亦或是遇到那个你一看就知道他就是这辈子要朝夕与共的人，都衷心祝福每一个人收获你们所期盼的幸福果实。在未来的某一天，如果我们遇到，希望看到你幸福的微笑，因为你会幸福的，你说呢？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做彼此的摆渡人，载着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慢慢划过情绪的河流。朋友们，请相信，对岸总有人提着灯在等我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我们再见。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电影的胶片里，剪辑出时代的印记，欢迎走进我们。

0: 的今晚聊电影，拉开时光的荧幕，解析人生的爱恨情仇。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部温馨奇幻的动画电影，名字叫做《借东西的小人》，根据英国作家玛丽诺顿的奇幻小说《地板下的小人》改编的。
1: 这部由吉卜力出品的动画电影打上了宫崎骏的烙印，同时也以精良的制作水准和完整的叙事受到了宫崎骏影迷的追捧。下面就让我们进入这个故事吧。

0: 离埃及快14岁了，若我们出事，他就要独自生活。
1: 其实我觉得可能已经没有同类存在。
2: 哇，好巨大呀。
0: 这里的东西不能见，见到了人类会立刻发觉。
2: 爸爸，这东西历险真好玩。
1: 啊，你不用怕，我可以看看你的样子吗？
0: 你令我们的处境很危险，别再出去了。
1: 啊，外面还有我们的同类吗？
3: 有这么多个，
1: 是香草茶的味道。
0: 我们不能被人类发现，这就是小矮人的定律。我们一家怎样也要生存下去。
2: 爸爸，不是所有人类都是那么危险的。
4: 还找不到你。
1: 有
5: 很多物种因为适应不了地球的环境而绝种，虽然很残酷，但这就是你们的命运。
2: 我们小矮人是不会那么容易绝种的。
6: 故事发生在现代日本，少年小翔从出生起就伴随着心脏病。这年夏天，在他动手术的前夕，父母离异了，母亲远走欧洲，小翔被送到了妈妈的娘家。在偏僻幽静的乡间别墅里，他安心地养病。小翔看着周围树木不断地倒退，开了好一会儿，姨妈终于停下了车。小翔看到面前是一座构造精巧的别墅，花园里盛开着各色的鲜花，一只胖胖的花猫懒洋洋地趴在地上打盹。这时忽然一只乌鸦从小翔的身旁掠过，冲向了花猫，花猫挥爪将乌鸦赶走了。这一切让小翔看得入神，他慢慢地走了过去。这时小羊忽然注意到，在花丛中有一个小小的身影，像是一个女孩。小人很快消失在花丛中，小翔吃惊不已。这时姨妈将她叫到了房间，介绍了在别墅里做女仆的阿春。阿春是一个长相凶恶的中年女人，脸上带着不自然的微笑。少爷你好。小翔并不喜欢阿春，但还是点了点头。就这样，他在姨妈家住了下来。在这座别墅的下面，生存着神奇的小人族，他们看上去只有正常人类手指大小。小人族有一家三口，小翔看到的是女儿阿丽埃迪。阿丽埃迪欢快地穿过了下水道，跑到了家门口。阿丽埃迪，你又跑到外面去了。妈妈的声音略带斥责。阿丽埃迪递过去一束花，是月桂呀。妈妈用力闻着花香。这时门开了，他的爸爸走了进来，他是个中年小人族，脸上带着父亲的威严。有一个人类小孩住进来了。阿里埃迪连忙向父亲说出了自己想要在晚上和他一起去借物的愿望。所谓借物，就是小人族为了生活悄悄拿走人类的一些日用品。父亲犹豫了一下，终于答应了。夜渐渐深了，阿里埃迪兴冲冲地收拾好了行装，他将头发用夹子竖了起来，跟在父亲的身后走出了家门。父亲熟练地打开了探照灯，带着阿里埃迪走过了长长的道路，顺着绳索爬了上来。阿里埃迪透过墙缝好奇地看着三个人类在饭桌前吃饭。父亲带着阿里埃迪悄悄地潜入到了别墅的厨房。厨房中的每样东西都让阿里埃迪感到吃惊。父亲熟练地攀爬到了柜子上，拿到了一块方糖， 用绳索吊了下来。阿迪埃迪开心地跑过去，将方糖装到了包里。接下来是卫生纸。父亲微笑着说，两个人穿梭在房间之中。忽然，父亲推开了一扇门，阿迪埃迪眼前出现了一个装潢考究的房间。父亲告诉他，这是人类为小人偶制作的房子，正好适合我们用啊。阿雷埃迪兴奋地叫了出来，但是父亲却摇摇头，这里的东西不能借走，人类会发觉的。父亲伸手指指不远处的卫生纸，父亲两个人攀爬到了桌上，站在卫生纸盒上用力地拽出了半截卫生纸。阿雷埃迪看着父亲微微一笑，忽然他注意到前面一双眼睛正在注视着他们。原来躺在床上的小翔早就醒了过来，安静地看着阿雷埃迪和父亲的借物。父亲摇摇头跳下了纸盒，阿雷埃迪手忙脚乱之间将包里的方糖也给弄掉了。不要害怕，小翔轻声地说，今天在庭院里我看见你了。阿雷埃迪愣了一下，跟在父亲的身后离开了。回去的路上，父亲看着阿雷埃迪十分的沮丧，微笑着说，这不算什么，不过不要跟你的妈妈说，她总是爱担心的。阿雷埃迪点了点头，父女俩回到了家中。阿雷埃迪一头扎到了房间，蒙着被子哭了整夜。第二天的早上，阿雷埃迪独自地坐在下水道口，天下起了雨，忽然一双手伸了过来，在下水道口放下了什么就离开了。阿雷埃迪急忙跑过去，看到一颗方糖下压着字条。阿雷埃迪犹豫了一下，并没有动手拿走。回到家中，他把这件事告诉了父母，两个人神色都凝重了起来，绝对不可以拿，父亲严肃地说。阿雷埃迪点了点头。第二天，阿雷埃迪再次回到了下水道口，他拿起了方糖，打开了字条，上面写着，你忘记带走的。阿雷埃迪决定潜入少年小翔的房间，将方糖送回去。他悄悄地爬上了屋顶，找到了小翔的房间，隔着纱窗将方糖扔了进去。这时小翔发觉了他，阿雷埃迪忍不住和小翔交谈了起来，两个人互通了姓名。阿雷埃迪，好美的名字呀，小翔笑了。这个时候一只乌鸦发现了窗台上的阿雷埃迪，俯冲了下来。小翔急忙将阿雷埃迪抓在了手里，乌鸦的头也卡在了纱窗上。女布阿春跑了进来，赶走了乌鸦。小翔回过神来的时候，阿雷埃迪已经消失不见了。他有些怅然，却又无可奈何。晚饭的时候，姨妈说起了这个房间里有着小人族的传说。那个人偶的房子呀，就是你的外公专门为小小人族定做的，但是到最后他们也没有出现。姨妈带着小翔和阿春来到了那座玩具房子前，里面有着精致漂亮的厨房、书房还有客厅。小翔看得入神，他心中想到了一个计划，就是将玩具房子交给阿雷埃迪一家。几天之后，夜幕降临，阿雷埃迪和父母正在家中，忽然门开了，一个粗壮的小人族男孩搀着父亲走了进来。父亲苦笑着说，我弄伤了脚，是斯皮勒送我回来的。阿雷埃迪第一次看到族人，十分热情地招呼着斯皮勒。斯皮勒看着阿雷埃迪有些害羞，原来父亲瞒着阿雷埃迪在寻找着新家，没想到在回来的路上扭伤了脚。看着斯皮勒离开的身影，阿雷埃迪感到很开心，他知道他们并不是唯一幸存的小人族。这一天，屋顶忽然发出了巨响， 一双大手从天而降，移走了一侧的墙壁，替代他的是一间崭新精致的厨房。天花板被合上了，母亲发出了一声惊叹，这是我梦想的厨房啊。阿丽亚蒂心中明白，做这件事的只有少年小翔。搬家的日期临近了，阿丽亚蒂一家收拾好行囊，父亲先走一步去确认路线。阿丽亚蒂看到小翔在院子里看书，便悄悄地过去辞行。喜欢厨房吗？小翔笑了。阿丽亚蒂告诉他自己将要离开这里，小翔有些悲伤，告诉阿丽艾迪自己有心脏病，即将面临手术。从小我就不能做很多事儿，这次我本以为可以保护你们，却还是没有做到。阿丽艾迪看着脸色忧伤的小翔，放下了和人类的戒心，和他聊了起来。此时女仆阿春发现了壁橱里凌乱的物品，她打开了地板，看到了阿里埃蒂一家的住宅。阿里埃蒂的母亲吓得浑身颤抖，阿春将他抓了起来，装到了瓶子里，藏在了厨房的储物室。阿春是一个极其残忍的人，他厌恶这些小人族。阿春决定彻底的消灭房子下面的小人族一家。他知道小翔很可能和小人族关系密切，于是悄悄地将小翔的房门反锁。此时阿丽艾蒂跑回了家，发现母亲不见了，天花板有被动过的痕迹，她感到是妈妈被人类抓走了，急忙爬上屋顶，来到了小翔的窗台。我妈妈不见了，可能是被人类抓走了。阿丽艾蒂边说边哭了起来，小翔将她拖起来，我们一起找吧。由于房门被阿春反锁着，小翔爬出了窗户，从另外一个房间走到了厨房。阿春此时正大声地向一家灭鼠公司打电话，要他们派人过来。小翔悄悄地走到壁橱，将阿迪埃利家的房子取了出来，藏了起来。他在厨房仔细地寻找着阿迪埃利的母亲。这时阿春走了进来，看到了小翔。阿春大吃一惊，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储物间。聪明的小翔意识到阿春将阿丽艾蒂的母亲放在了储物间里面，示意阿丽艾蒂进入到储物间去寻找。阿丽艾蒂很快在储物间的架子上找到了母亲，她把母亲救了出来，悄悄地离开了。而此时灭鼠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到了，阿春指挥着他们在房间里头搜索着。而此时外出的姨妈也终于回来了，阿春急忙跑过去低声地说，小人族终于出现了，偷东西的小人族。他把姨妈带到了储物间，瓶子里空空如也。阿春目瞪口呆，他的计谋彻底地泡汤了。而深夜降临的时候，阿里埃蒂一家也已经踏上了旅途。他们穿过了层层的密林，休息的时候，阿里埃蒂独自在山洞外想念着小翔。一只庞然大物出现在了眼前，阿里埃蒂定睛一看，竟然是小翔的宠物花猫。他走上去凝视着花猫，花猫似乎明白了阿里埃蒂的意思，匆匆地离开了。一回到家，花猫尼亚马上带着小翔跑了出去。小翔似乎明白了尼亚知道阿里埃蒂的下落，他不顾自己的心脏病，在树林中奔跑着。

0: 所有的配件都安装在你不习惯的地方。当你新买的闪亮新车出了毛病，当地修车厂的家伙说出来的话更叫你恼火。磨合期的困难好比婴儿出牙。车是很棒的，先生，这些敞篷车非常棒，所有都是最新的配件。你知道在婴儿出牙的时候总有点麻烦，呵呵，就好像汽车是个正长牙齿的婴儿。但是萨特斯维特先生当时已经是上岁数的人了，他非常希望新车就应该具备良好的性能，通过种种测试和检查，在他到买主的手里前就已经把所有磨合阶段的问题都处理妥当。萨特斯维特先生这个周末开车去乡下看朋友，刚从伦敦开出来没多久，他的新车就出了几处毛病，现在正停在一家修车厂等待检修，至于还要等多久才能继续上路，他也不知道。他的司机正和一名修理工交涉，萨托斯维特先生坐在那里极力保持耐性。昨天晚上他就和东道主通过电话确认他将准时赶到一起喝茶，他向他们保证一定会在4点钟之前赶到多福顿金斯伯恩庄园。他又恼火地发出咯咯声，努力让自己想些高兴的事情，处在这样一种烦躁不安的情绪里，不停地看手表，一次又一次地发出咯咯声。他自己也难免意识到自己发出的声音很像一只为了下蛋而欢欣大叫不已的母鸡。是的，想些高兴的事儿。哎，他们开车过来，这一路上他不就注意到什么了吗？没多久之前，当时他透过车窗看到了令他喜悦兴奋的事物，但他当时已经来不及细想了。汽车的毛病越来越明显，他们不得不马上把车开到最近的一家服务站去。当时他看到了什么呢？在左边，啊不，在右边。是的，在他们开车慢慢驶过乡村的街道时，他在左边看到的，在一家邮局的隔壁。是的，他对此非常肯定，因为看到邮局的标志时，他蹦出一个念头，要给爱迪生一家打个电话，告诉他们自己可能要晚点到。邮局，一个乡村邮局，在他的隔壁。对，十分确定，在他的隔壁。如果不是，那就是再过一个门牌。有些什么东西唤起了过去的记忆，于是他想要，哈，究竟想要什么呢？哦，天哪，他就要想起来了，那里面掺杂着一种颜色，几种颜色。是的，一种或几种颜色，或者是一个字眼，有个确切的字眼，搅动了他的记忆、思绪、愉悦和兴奋，使他回想起某种生动真切的事物。他自己曾经不仅仅看见并用心观察过的事物，不，他还做过更多，他曾参与其中。参与过什么呢？为什么参与？又是在哪里参与？所有的地方。他在最后的思绪中很快找到了答案，所有的地方。是在一座岛上吗？在科西嘉？在蒙特卡洛观看赌台管理员转动轮盘？在一处乡下别墅里？所有的地方，这些地方他都去过。还有另外一个人？是的，还有另外一个人，一切都和这个人联系了起来。他就快要想到了，只要他能够。正在这时，他的思绪被司机打断，他来到车窗前，修理工拉着拖绳跟在后面。要不了多久了，先生。司机用轻松的口气向萨特斯维特先生保证，10分钟左右就会完事儿，不会更多。
1: 没什么大毛病。
0: 修理工用低沉沙哑的乡下口音说，
1: 磨合期的困难好比婴儿出牙，您大概也知道。
0: 萨特斯

0: 威特先生这一次没有发出咯咯声，他咬牙切齿。这个短语他曾经常在书里读到，现在上了年纪，他似乎也习惯于从他那微微松动的上颚吐出这个短语，是吧？婴儿出牙的不适感，牙疼，咬牙，牙坏了。人的一辈子，他想是以牙齿为中心的。司机说，离多夫顿金斯波恩只有几英里了，他们有辆出租车，您可以坐出租车去，先生，车一修好我就随后赶来。
1: 啊不，萨德斯威特先生说，
0: 这句话是从他嘴里冲出来的。司机和修理工两个人都被吓了一跳，萨德斯威特先生的眼睛亮了，他的声音清晰而坚定，他终于想起来了。他说，
1: 我打算沿着我们刚来的路走一走，车修好了你就到那里去接我。小丑咖啡馆，我想是这么个名字。
2: 先生，那可是个不怎么样的小地方，
1: 修理工提醒道。我正是要去那儿。
0: 萨特斯威特先生用一种威严专横的口气说。
1: 他迅速迈步走去，
0: 剩下的两个男人望着他的背影。司机说，
3: 不知道他是怎么了，从没见过他这个样子。
0: 金斯波恩达西村现在的样子和他富有古老庄重气派的名字并不相称，这只是个只有一条街道几间房舍的小村庄，村子里零星开了几间铺子，有时很明显可以看出铺子是由住宅改成的，或者曾经是铺子，如今又改成了住宅。总之，完全没有工业社会的气息。村子并不古老，也算不上美丽，十分简朴，并不引人注目。萨特斯威特先生想，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少许明亮的颜色就吸引了他的注意。
1: 啊，他走到邮局了，
0: 这是个很简陋的邮局，里面陈列了一些报纸和明信片，外面有个邮筒，在邮局的旁边。是的，上面果然有块招牌，小丑咖啡馆。萨图斯威特先生感到一阵不安，毕竟他年纪越来越大了。他禁不住思索，为什么这个名字会扰乱他的心绪。五彩咖啡馆。服务站的修理工说得很对，这不是一个会吸引人来好好吃顿饭的地方，到这里来吃个快餐还差不多，或者来一杯早安咖啡。那么他为什么要来呢？他突然意识到了原因所在，这家咖啡馆，或者说可以当成是能卖咖啡的房舍，分成两部分，一边摆放着几张小型桌子，以备老主顾进来吃饭，另一边却是个铺子，出售瓷器。它并不是一家古玩店，店里有许多玻璃花瓶和马克杯。这是一家出售现代物品的铺子，朝街展示的橱窗此时正采些美术彩虹的光线。有一套较大的茶杯和茶托，每一只的颜色各不相同，
1: 蓝、红、黄、绿、粉红、紫，真是美妙的色彩展了。
0: 萨特斯威特先生心想，当汽车沿着人行道缓慢前行，努力寻找任何一家汽车修理厂或服务站标志的时候，难怪只有这里的橱窗会吸引他的注意。橱窗上贴有一张大卡片，写着五彩茶具。当然，就是五彩这个词一直深深印刻在萨特斯威特先生的意识里，尽管记忆非常非常遥远，很难回忆起来，快乐的颜色，五彩的颜色。他苦苦思索，左思右想，生出一个荒谬却令人激动的念头。从某些方面来说，是这里在召唤他。这个地方是专门为他准备的，也许他的老朋友哈利·奎因先生会在这里吃饭或购买茶具。他有多少年没见过奎因先生了？
1: 好多年了。
0: 是在那天吧， 他看见奎因先生沿着一条被称为情人巷的乡间小径离去。他总想再次见到奎因先生，至少一年一次，可能的话一年两次，但没有，他们再没见过面。于是今天他产生了一个奇妙而又奇特的想法，在这里，在金斯波恩达西村，他可能会再次见到哈利奎因先生。萨特斯威特先生说，
1: 真荒唐，我太荒唐了，真的，人老了就会胡思乱想。
0: 他一直想念着奎因先生，想念着他晚年里最令他激动的事情，想着可能会在任何地方出现的这个人。这个人一旦出现，就预示着要发生什么事情，碰巧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1: 不，不完全是这样，
0: 不是发生在他身上，而是和他相关，这是令人激动的部分。这种感觉来自奎因先生将说的话语，他可能会向自己展示什么。萨特斯威特先生会就此产生进一步思考，他会观察事物，发挥想象，发现其中真谛，他会处理需要处理的事情，而奎因先生就会在他对面微笑着表示认可。奎因先生说的话会使他灵感迸发，使他变得活力四射。他，萨特斯威特先生，有很多老朋友。他的朋友中有公爵夫人，一位临时主教，都是这样的人。尤其是他不得不承认，他结交的朋友都是社交界非常重要的人物。因为萨特斯威特先生毕竟是个讲究派头的人，他喜欢结交公爵夫人，喜欢了解古老的家族，那些数代在英国拥有土地的家族。他也对在社交界尚无立足之地的年轻人有过好感，那些或者有困难，或者陷于爱情，或者不幸福，或者需要帮助的年轻人。正是因为受奎因先生影响，萨特斯威特先生才有可能给予别人帮助。而此时此刻，他正在傻傻地观察一个不起眼的乡村咖啡馆和一个出售现代瓷器、茶具以及无疑是背盘之类东西的铺子。
1: 啊，不管怎么说，
0: 萨特斯威特先生自言自语，
1: 我还是得进去看看。既然我傻乎乎地走到这儿了，我总得进去看看，以防万一。我估计他们修车的时间会比他们说的乡村咖啡馆和一个出售现代瓷器、茶具以及无疑是背盘之类东西的铺乡村咖啡馆和一个出售现代瓷器、茶具以及无疑是背盘之类东西的铺乡村咖啡馆和一个出售现代瓷器、茶具以及无疑是背盘之类东西的铺乡村咖啡馆和一个出售现代瓷器、茶具以及无疑是背盘之类东西的铺子。
4: 听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
5: 交通之声。
6: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追求你所谓自由的生活。我也恭喜你啊，终于摆脱了我。

0: 0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嚟一齊玩嚟 ，Hey，Come on， 嚟啊！

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来。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

紧紧相拥，但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际，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的心没时光，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到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

的前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定。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缝隙，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交换，这奢侈。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Cristo, giorno di grazia. Prego per te, Ave Maria.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主角自杀，你共我经过倦意尽碎，过去共你哪里会你也爱用整晚绝妒忌风转场铁路命途无常的道理，攻破天地讲到自己不觉迎面太阳已经升起，只怕无法再有这种情怀。

让是台湾歌手杨宗纬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姚若龙作词，萧煌奇作曲，收录于他的录音室专辑《鸽子》。杨宗纬在开篇首曲的《让》里，从小声呢喃开始，再逐渐带入感情，正好和萧煌奇旋律里的重地曾经迂回委婉香呼应，

左岩的完整是独立音乐领域的一首自我疗愈宣言，歌曲以极简编曲承载丰沛情感，探讨现代人从情感依赖到精神独立的蜕变历程，被乐迷称为一把木吉他剖开的成长切片。

0: 当民谣旋律与乡土故事相遇，薛之谦用守村人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充满温度的乡村画卷。质朴的歌词娓娓道来，守村人的坚守与付出，那些被时光沉淀的岁月，在他深情的嗓音中化作动人的音符，让我们在喧嚣中停下脚步，聆听土地深处的故事。
1: 爱穿破烂的衣裳，证明必须要隐藏。

单依纯演唱的一首清新而充满活力的歌曲，还有什么更好的？在这个轻松时刻，愿美好不期而遇。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流行最经典，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5: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2: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先：
6: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2: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7: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方向受益，共同发展。
2: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8: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10: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11: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9: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12: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9: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三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13: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4: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1: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5: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1: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6: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7: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8: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8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9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 9.5%， 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 28%。 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19: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18: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二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20: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

0: 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1: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3: 7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比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4: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3: 数据还显示，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 21.7 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5: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峰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6: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0000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星介绍：
7: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6: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8: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6: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9: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6: 但今年夏天，研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9: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6: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10: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0: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某某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十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台风白海豚

0: 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1: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DYE 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 10.3 万人。
2: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3: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九熟的，赶紧抢收了。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 1.18 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4: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2: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 6.8%。 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4: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一金三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2: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4: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

0: 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九成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三分之一。
1: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0: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 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6: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7: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轻雾，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94%，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在10号村中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金银线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9日，星期日。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8: 成年后，大多数人生活里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就是硬扛。每个人都会从孩子变成成人，或成他人伴侣，也会成他人父母，从而在生活的磨砺里学会担当。从前有父母，遇见再多再大的困难，他们的庇护和引导都是黑暗大海中亮起的灯塔，总是能指引着我们平安靠岸。然而离开他们走向社会，一切便只能靠自己了。父母已老，肩膀已瘦弱，再不是小时候可以庇护我们的威猛的样子了。所以我们唯有自己扛起这生活。我想每个人都是这么过来的，所以从此我们开始习惯了每天早起挤地铁，习惯了在雨夜独自撑伞回家，习惯了生病自己吃药，习惯了故作坚强，也开始承认曾经的自命不凡只是年幼时的幻想。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谁是特别容易的，我们都只是普通人，只有一次次狠狠地磨砺自己，才能长出一身坚硬的铠甲。所以不要因为没有登上顶点就停步不前，也不要因为胆怯就逃避过往。无论生活给我们怎样的暴击，只要我们坚定地走好脚下的路，总有一天时间会给出个说法。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穿了各种蓝色的制服，是那么可爱。刚一上中学时，最高兴的是换上中学女生的制服，夏天的竹布褂是月白色，极浅极浅的蓝，烫得平平整整，下面是一条短齐膝盖头的硬度绸的黑裙子，长筒麻纱袜子，配上一双刷得一干二净的篮球鞋，用的不是手提的书包，而是把一叠书用一条捆书带捆起来。短头发斜分，少的一边撩在耳朵后，多的一边让它半垂在鬓边，快盖住半只眼睛了。三五成群，或骑车或走路，那条街上有个女子中学，那条街就显得活泼和快乐，那是女学生的青春气息烘托出来的。北平女学生冬天穿长棉袍，外面要罩一件蓝布大褂，这回是深蓝色，谁穿新大褂，每人要过来打三下，这是规矩。但是那洗的起了白茬儿的旧衣服也很好，因为他们是老伙伴，穿着也合身。记得要上体育课的日子吗？棉袍下面露出半截白色T绒的长运动裤来，实在是很难看，但是因为人人这么穿，也就不觉得丑了。英丹士林布出世以后，女学生更是如狂地喜爱它。英丹士林本是人造染料的一种名称，原有各种颜色，但是人们嘴里常常说的英丹士林色，多是

指的青蓝色，它的颜色比其他布更为鲜亮。穿一件英丹士林大褂，令人觉得特别干净平整。比深蓝浅些的毛蓝色我最喜欢，夏秋或春夏之交总是穿这个颜色的。事实上，蓝布是淳朴的北方服装特色，在北平住的人不分年龄、性别、职业、阶级，一年四季每人都有几件蓝布服装。爷爷穿着缎面的灰鼠皮袍，外面罩着蓝布大褂，妈妈的绸里绸面的丝棉袍外面罩的是蓝布大褂，店铺柜台里的掌柜的穿的布棉袍外面罩的也是蓝布大褂，头上还扣着瓜皮小帽。教授穿的蓝布大褂的大襟上多插了一支自来水笔，头上是藏青色法国小帽，学术气氛。英丹士林布做成的衣服，洗几次之后，缝线就变成很明显的白色了。那是因为英丹士林布不褪色，而线褪色的缘故。这可以证明衣料确实英丹士林布，但却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英丹士林线。忽然想起守着窗前方桌上缝衣服的大姑娘来了。一次订婚失败而终身未嫁的大姑娘，便给人缝衣服，靠微薄的收入养活自己和母亲。我们家姊妹多，到了秋深添置衣服的时候，妈妈总是买来大量的英丹士林布，宋妈和妈妈两人做不来，总要叫我去把大姑娘找来。到了大姑娘家，大姑娘正守着窗儿缝衣服，她的老妈妈驼着背咳嗽着，在屋里的小煤球炉上烙饼呢。大姑娘到了我家里总要待一下午，妈妈和她商量裁剪，因为孩子们是一年年的长高了。然后她抱着一大包裁好了的衣服回去赶做。那年离开北平经过上海，住在贤的家里等船。有一天上街买东西，我习惯地穿着蓝布大褂，但是他却叫我换一件呢旗袍，因为穿了蓝布大褂上街买东西会受店员歧视。在只认衣裳不认人的洋场，自取其辱是没人同情的啊。

0: 听说叶夫润只有14足岁，但无论是唱功还是做派，都超越了一般小孩戏剧家的成绩。但是在那一群孩子里，他却特别显得瘦弱娇小。一起来听林海音的散文《北平漫笔之排队的小演员》。
1: 北平漫笔之排队的小演员，作者林海音。听复兴剧校叶夫润的戏，身旁有人告诉我，当年傅年成科班里也找不出一个像叶夫润这样小年纪便有这样成就的小老生。听说叶夫润只有14足岁，但是无论是唱功还是做派，都超越了一般小孩戏剧家的成绩。但是在那一群孩子里，他却特别显得瘦弱娇小。固然唱老生的外形要清瘦才有味道，但是对于一个正在发育期的小孩子，毕竟是不健康的。剧校当局是不是注意到每一个发育期的孩子的健康呢？这使我不由得想起当年家住在胡坊桥大街上的情景。胡坊桥大街是南城一条重要的大街，尤其在迁都南京前的北京，它更是通往许多繁荣地区的必经之路。幼年幸运地曾在这条街上住了几年，也是家里最热闹的时期。这条大街上有小学、会馆、理发馆、药铺、棺材铺、印书馆，还有一个造就了无数评剧人才的傅年成科班。傅年成只在我家对面再往西几步的一个大门里，每天晚饭前后的时候，他们要到前门外的广和楼去唱戏。做科的孩子按矮高排队，领头的是位最高的大师兄，他是个唱花脸的，头上剃着月亮门。夏天他们都穿着月白直布大褂，老肥老肥的，袖子大概要比手长出半尺多。天冷加件黑马褂，仍然是老肥老肥的，袖子比手长出半尺多。他们出了大门向东走几步就该穿过马路，而正好就经过我家门前，看起来一个个是呆板的、迟钝的、麻木的。谁又想到他们到了台上就能演出那样灵活、美丽、勇武的角色呢？那时的傅年成在广和楼演出，这是一家女性不能进去的戏院，而我那时跟着大人们听戏的区域是城南游艺园或者开明戏院第一舞台。很早就对傅年成有印象，实在是看他们每天由我家门前经过的关系。等到后来傅年成风靡了北平的男女学生，我也不免想到，在那一对我幼年所见到的可怜的孩子群里，不就有李胜早吗？刘胜年吗？杨胜春吗？傅年成是以严厉出名的，但是等到以新式学校制度的戏曲学校出现以后，傅年成虽仍以旧式教育出名，但是有些地方也不能不改进了。戏曲学校用大汽车接送学生到戏院以后，傅年成的排队步行也就不复再见，否则的话，学生戏迷们岂不要每天跟着他们的队伍到戏院去？而我们那时也搬离开胡坊桥，城南游艺园成了屠宰场，我们听戏的区域也转移到哈尔飞、吉祥以及长安和星星等戏院了。

0: 我不是有意在白笺上留下琐碎的痕迹，我曾经无数次地看过花开，只可惜生命终究只是迟暮红颜。一起来听白落梅的散文《日记》。
1: 入记，作者白落梅。静坐了一天，没有冷暖，没有喜忧，没有取舍，也没有什么不好。这样子就到了黄昏，隔着窗帘，我都能感觉到禽鸟入巢，离人归家，而我的生活无始无终，无聚无散。合上眼，沉思片刻，有种宽视过去的淡定。我渐渐地沉缓，像水一样的清流，仿佛身子里所有的经脉都通透澄澈。这个时候，我清晰地记得自己，却又可以在瞬间忘记。醒来，夜色渐黑，坠入到

人间寻常的轮回里，不问尘寰消长谁定，不问窗外落红几许。世间万物岂合随缘，人生也不过如此。不过如此，这支笔用了多年，却已经寻不回过去温婉的记忆。我已经在迷茫之中丢失了自己，许多的路无需再去回首。谁说日子过得愈久，伤痕愈来愈淡，仿佛每一个伤口都被风尘所侵，沉积着人世间的疼痛与冷霜。我不是有意在白笺上留下琐碎的痕迹，我曾经无数次地看过花开，只可惜生命终究只是迟暮红颜，等不到灿烂，便已是满地的落红。窗外一直下着雨，这雨落在江南，虽有温润的气息，却又难免添着几缕感伤的色调。今夜的我也许会撑着一柄紫色的伞，在疏冷的街头行走，看流散的灯光在雨水中归于沉寂。所有的繁华都已走失，日子如泥淖，我越陷越深。开始羡慕那些花儿，匆匆地绽开，匆匆地坠落，匆匆地结束自己的一生。可它是否会厌倦年年的重复，甚至渴慕像人一般的死亡？人死了，永不会醒转，只会安然入寂。夜已经很深了，我静坐到这么晚，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也许像这样的心境会越来越少，而我夜里独坐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少。世事沧桑，今时早已不复当年，太多的事无法预测，太多的人终究还是要错过。总是有一些感动打心底淡淡的牵引而出，总是有一些落寞在心中沉浮。我就像流水中一枚旋转的落叶，无法预知自己将会飘向何方，等待我的又将会是怎样的命运。往后的日子总是有晴有雨，往后的岁月悲欢与共，谁又知道哪个多些哪个少些。今夜像我这样静坐无言的男人还有几人？窗外有雨，一夜之间又将有落花无数。花期何其的短暂，又待来年再开，如此的重复，只为那瞬间的灿烂，是否真的值得？我终究还是信缘了，信那种感觉，就像等待，有些等待还是值得的。今晚，我祝福你。

0: 即将欣赏的是散文《窗前的树》，雪后的槐树，一身素裹，荧光璀璨，在阳光还未及融化它时，真不知是雪如槐花，还是槐花如雪。
1: 窗前的树，作者张抗抗。我的窗前有一棵树，那是一棵高大的洋槐，树冠差不多可达六层的楼顶，粗壮的树干与三层的阳台相齐，碧绿而茂密的树叶部分正对着我的四楼的窗户。坐在我的书桌前，一束浓荫收入眼底，从春到秋，由晨至昏，任是着意的或是不经意抬头，终是满眼的赏心悦目。那树想必已生长了多年，我们还没有搬来的时候，它就站立在这里了。或许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它就已成为一棵树了。就因为它的缘故，我们曾真心希望能拥有这个单元的一扇窗，后来果真如愿。我们从此天天享受着它的清凉与恬静，很是满足，很觉幸福。洋槐在春天似乎比其他的树都沉稳些，杨榆柳都已翠叶青青，它才爆出米粒般大的嫩芽，只星星点点的一层影绿，悄悄然，绝不喧哗。又过了些日子，忽然就挂满了一串串葡萄似的花苞，又如一只只浅绿色的蜻蜓缀满树枝。当它张开翅膀跃跃欲飞时，薄薄的羽翼在春日温和的云朵下染织成一片耀眼的银色。那个清晨，你会被一阵来自梦中的花香唤醒，那香味甘甜淡雅，撩人心脾，却又若有若无。你循着这馥郁走上阳台，你的精神为之一振，你的眼前为之一亮，顿时整个世界都因此灿烂而壮丽。满满的一束雪白，袅袅低垂，如瀑布倾泻四溅，银珠般的花瓣在清风中微微飘荡，花气熏人，人也陶醉。便设法用手勾一串鲜嫩的槐花，一小朵一小朵地放进嘴里，如一个圣洁的吻，甜晶晶，凉丝丝的，轻轻地咽下，心也香了。洋槐开花的日子是我们的槐花节，槐花开过才知春是真的来了。铺在桌上的稿纸便也纹丝灵动起来，那时的文字就有了些许轻松。夏日的洋槐微微然郁郁葱葱，一派的生机勃发，骄阳下如华盖蔽日，烈焰下送来阵阵清风。夏日常有雨，暴雨如注时，偏爱久久站在窗前看我的槐树，他任凭狂风将树冠刮得东歪西倒，满树的绿叶呼嚎，犹如一头发怒的雄狮。它翻滚，它旋转，它颤栗，它呻吟。曾有好几次，我以为它会被风暴折断，闪电与雷鸣照亮黑夜的瞬间，我窥见它的树干却始终岿然。大雨过后，它轻轻抖落身上的水珠，那一片片细碎光滑的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饱含着水分，安详而平静。
0: 接下来欣赏的是散文《时光不老，我们不散》。这世间必有一种情意，踏着悠悠暗香而来，有一种千年，是淡淡的美，是山高水远的懂得，是细水长流的陪伴。如若能在懂你的人群中散步，遇见

0: 又何须在最美的年华里，只愿时光不老，我们不散。
1: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作者：春暖花开。时光总是来去匆匆，很多时候还没有准备好，就已经开始了下一个旅程。即使光阴的转角处，花事还没有散场。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一程懂得，你左右不了时光，有时候也左右不了心情。一个人的路途是一个人的欢喜，一个人的歌。光阴终不会为谁而停留，一直以为不会离开的，有一天也不会再见了；一直以为能够相伴的，有一天也会离开。有些人不是不念，而是深陷；有些事不是不留，而是无奈。生命中的孤独是繁华过后的沉沦，那些共同走过的风景，隔着山长水远的距离回望，一季花开，依旧暖到落泪。有些记忆虽发生在昨天，但无论光阴如何流转，都无法冲刷那些快乐。再遥远的路途，都因为这些细碎的情谊而变得温暖。漫长的光阴，总有一次牵手，即便无法抵达，也会芬芳所有的流年。时光的剪影里，多少深情都会安静成内心的素白。原来有一种陪伴，可以是淡淡的守望；有一种想念，可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那些经年的脉络，还在周而复始的辗转里细数着聚散离合，偶尔翻阅曾经走过的路，所有的风景都不及你给的美。有一种懂得，不必多惊艳，只淡淡的，如春风化春雨，滋润着心田。你不在我的生命中，却牵动着我的悲喜，一份理解，一种默契。你若懂得，我便心安。有一种想念，是无声的牵挂，是无语的凝眸。无论你身在何方，都是我心中的柔软，不用承诺，无需对白。你在或者不在，都会在我生命中悠居。有一种相知，如影相随，是心与心的相通，是灵魂的相依，是永恒的祝福。即便清清浅浅，也是一种生动。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佛说，无论你遇到谁，都是生命里该出现的，是来教会你什么。遇到一个人是一场欢喜，妥帖一份情是慈悲，而爱过便是一场修行。生命中还有多少相遇透着暖暖的笑意，在渐行渐远的时光里填补着生命的空白，在洁净的角落里临水照花，心里有暖，脚下的路也不会孤寂。光阴也许会更改，却改不了那些美好的初衷。人生的路上有多少遇见，虽未曾相见，却一直感念在心底，仿佛相识很久。虽然你有你的风景，我有我的天空，但我们依然会因为某一共识而相知相惜。也许这种感情是淡淡的，你没有走入我的生活，我也没有左右你的人生，但心与心的距离却很近。这世间必有一种情谊，踏着悠悠暗香而来；有一种牵念，是淡淡的美，是山高水远的懂得，是细水长流的陪伴。如若能在懂你的人群中散步，

0: 见，又何须在最美的年华里？只愿时光不老，我们不散。
1: 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的婉转悠扬，有的跌宕起伏，有欢快，有伤感。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岁月如歌，体味这一场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的际遇。
2: 有人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你总是在高中的时候怀念初中，大学的时候怀念高中，工作了怀念大学，青春时想着长大，老了又怀念青春。等到很久以后，你会发现你经历的每个时期都是最好的。如果说真有什么遗憾的话，那便是在当时你没有好好的度过，没有好好珍惜。爱情也好，友情也罢，不活在过去，也不活在未来，活在当下最重要。在每一个追寻的过程当中，有太多不可控，谁都不知道明天是天堂还是地狱，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现在努力。跑不过时间，就跑过昨天的自己，不惧黑夜，是因为心中有光。

有部电影当中说，如果你越来越冷漠，你以为你成长了，但其实没有，长大应该是变得温柔，对世界的温柔。成长是自己披上铠甲，抵御现实的风雨。风雨会磨平我们锋利的棱角，却不会袭击我们的温柔善良。当我们看到许多人的冷酷刻薄，我们一定是讨厌的，一定不喜欢这样的人。当我们意识到自己不喜欢，那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改变他人，而是提醒自己不能成为自己讨厌的人。世界无情，我们有情，世界冷漠，那也是世界的事情。世界还有温柔的晚风，温柔的话语，愿我们温润岁月，执着善良。

0: 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 1.38 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置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 22.5 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文艺搭台续情谊，双拥同心庆八一。为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大力弘扬拥军拥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8月1日，星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